不行，叫到其他一个屋子，吓得，我那都是服从上级的命令。王洪建没等杜平说完，抢着回答。杜平向他摆摆手，自然是服从命令。实际王洪建走后，马英对杜平这个决定是非常不满，马上就说：“你说像这样的汉奸队长，怎么能这样简单就放了？他们呢，都靠着当汉奸吃这碗饭。”回去还站在门口，不敢往前走。原来这里有隐情啊！刘宗正刚在红布挨了一顿臭骂，憋着一肚子恶气。这会儿看见王洪建回来了，此时更要找个出气筒，找个出气的地方，走上前来，不容分说，一连就给王洪建来几个耳光，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呦！打死我了！打死我！他妈的嘞！你他妈是干什么吃的？你去的时候我怎么交代你的？西河店是萧家镇的后门，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你让人家连鸡窝都端了，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不去死呢？你岂杀我也！我呀呀呀呀！王洪建闻听此言，眼珠一转，装作委屈，胡编乱造。您不知道，人家八路军来了一个团，火力甚强，直打得我弹尽粮绝。别他妈胡诌，我早就查清了，你一枪未发，懂不懂呢？就叫一些毛孩子把你给收拾，你还敢在我面前撒谎？刘宗正气得直咬牙呀！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在屋里乱窜。王洪建此时见刘宗正知道了底细，吓得浑身冒汗，赶紧央求：“刘队长，咱们一起共事多年，赏我碗饭吃，您就放过我的性命吧。”刘宗正闻听冷笑一声：“现在你知道这碗饭不容易了。”刘宗正当下撤了王洪建的职，最后把脸一沉，念在你跟我挺长时间，我就放过你的性命，给你安个大队副官的名义。实际这副管猪似的鬼子，地里边也看不到一群群豺狼似的汉奸，敌人都憋在据点里，一望无际的平原宁静而辽阔。可是人们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相反，预感到一次特大的灾难即将到来，众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大家仿佛看到凶恶的敌人在拉着一张大弓，这股劲儿啊越来越足，这张弓就拉得越来越满。这次的灾难也可以说越加的残酷了。县大队的战士们、干部们也在纷纷议论当前的形势。有的说敌人进行了大扫荡，有的说敌人呢在别处进行扫荡，把兵撤走了；还有的说我们要大反攻，鬼子就快完蛋了。众人是议论纷纷，还得表杜平本人此人处事非常的稳重。这几天呢，一连召开了县委会、大队干部会议，使大家提高了警惕，进行备战，并且每天派好几个人四处侦查。可是呢，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所以往哪里转移，一时拿不定主意。单表苏建才，嘿嘿，他这几天呢，那心呢，抽得紧绷绷的。突然想起自我安慰，也可能是大反攻的时候到了。难道鬼子能猖狂一辈子吗？杜平摇摇头，望望马英：“你看呢？你有什么看法？说一说。”要在从前呢，马英是脱口而出。如今他也感到问题复杂起来，需要用用脑子，所以没有立即回答。

来回这么转悠两趟，想了又想，才说敌人毫无动静，很难说是真正的毫无动静，可能我猜忌是我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情报，看来敌人把消息封锁了。那么敌人为什么要封锁于消息，而我们却不知道敌人真正的情况呢？这一点我也在考虑。马英自己问自己答，又像问自己。杜明一琢磨，封锁消息，是啊，侦查员没有获得情况，连城里内线人员也没有送来任何的消息，这不完全说明了一个问题吗？他暗暗同意马英的判断，既高兴的赶紧问，那你说敌人为什么封锁消息？我想啊，这说明敌人正在计划行动，准又是要扫荡起来，那恐怕是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苏建才也站起身形，我认为也是这样的。马英说完了，众人都挺紧张。是啊，绝不是平常的扫荡。杜平也点了点头。三个人正在谈话之间，分区司令员李超东派人送来信了，大家慌忙的赶紧把信拆开，仔细的观看，上面写的也挺简单，杜平马英获悉敌情，昨日由天津开往德州两列的军车河水也曾有这些涨，而长大的这些河水对我们也不利，而咱们周边衡水也有增兵的现象，故估计近期的敌人将有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因此你们要迅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落款两个字，超东。大家将信看完了，肯定这一判断，立刻进行一切战前部署。半夜之时，突然区游击队队长老孟庆闯进来，对马英说，抓住一个汉奸，这家伙非要见你不行。哦，马英一愣，带进来吧。就这样，两个战士押进一个小伙子。马英一看，这哪是什么汉奸，这不是萧阳吗？暗暗想笑，赶紧命大家都出去。萧阳见大家都走了，才对马英说，他们呢以违反纪律把我抓进，打好几个耳光，说我是汉奸。哎呀，哈哈，你还是那么爽快，谁叫你装对象呢？所以自己人也没看出，再说自己人也有不认识你的，城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你快说呀。哎，这几天呢鬼子把得好严，谁都不能出来。萧阳说着长出一口气，好像这会儿才透过气来，鬼子明天就要扫荡了，今夜是让我们出来了解八路的气象，敌人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啊？马英赶紧问。城里增了一个大队，盐城东西公路的村子里都住满人了，那么其他方向又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情况，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嗯，那谢谢你小杨。满天星星在闪耀着，部队出了监理村，跨过萧家镇，通往县城的公路向西直进，绕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就连最爱笑的老战士此时也一声不吭，鸦雀无声。大家知道这一次是不平常的行动。嗯，突然发现路旁站着一个人，干什么的？尖兵张玉田哗啦把这子弹赶紧上膛。这时候有人说话，我，你动什么手？哦，众人一看，这不是小李吗？推着自行车走过来，战士们赶紧围上去，

问情况，前面情况究竟怎么样？怎么样？小李一摆手，根本没搭他们的话，推着车子直往后走。一见杜平、马英，他停住车子，急促地说：“你们怎么还往这西走呢？这沿河岸上鬼子都满了，人是越聚越多。”吼！战士们听完了，立即叽叽喳喳一阵骚动，是吗？是吗？是吗？马英把手中枪一拖，站出来：“各位同志，到了现在乱什么？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就是跟鬼子打仗的嘛！要是没有鬼子，还要我们县大队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任务。”队伍又安静下来，可是一个个都眼巴巴地望着马英和杜平，等着他们的调度，因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再说几个领导一碰头，研究一下，东西两面有青阳江、沿河之隔，北边有铁路封锁线，都难以突破，而南边公路线上虽有封锁，但这地形较为有利，最后决定从西南方向突围。马英立刻命令王二虎带领一排往头里走，三排和直属队就跟上，赵振江的二排在后边强强的掩护。王二虎

噔噔噔，马英停了一下，等离近一看，没想到是老孟庆大爷，后边还有苏建梅，带着游击队都来了，还有一些区干部，一共能有30人。马英把脸一沉，是面沉似水，挺吓人的。叫你们隐蔽，你们都跟来干什么？跟着大队突围呀！老孟庆呼呼带喘，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马英，你要把我丢下，我可不干。我来了是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有任务吗？这建梅也走上来补充：是啊，老孟庆大爷说的对，人多力量大嘛。你吵吵啥呀？马英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看着这一双双恳切的眼光，不好再说别的，跟上去！大家立刻都跑向前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此时啊，天已黎明，四周好像和平常一样宁静，大家都预感到一种不利的情况，都是一声不吭，刷刷刷刷刷刷，放慢脚步朝前走。这时候倒希望早一点打上，反正这一仗是在所难免，早打早出去。这时候就听着咚哒，一个大炮弹在一棵树旁就，大风也刮，这雨也下，分不出是点子还是子弹，像大风卷起的沙石散将过来，一排被压在路沟里。马英噔噔噔跑上前去冲，同志们，到了现在只有冲，不能后退。王二虎急脾气，那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把马倒的英雄，视死如归。一听马英这么一喊，他来了情绪了，嘿嘿嘿，同志们跟我冲。十来个战士站起来，连地方都没动，就有3个战士扑通栽倒，其余的人只好扶下来。王二虎这个气呀，把小布衫一脱，光了个膀子，圆瞪着眼睛：“同志们，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同志们不要往后撤，赶紧随我来！”王二虎这一喊，同志们这才踊跃的冲出此地，跟鬼子是大战一场。抗日烽火记第40回，书接前文。王二虎勇猛刚强，一声大喊，立刻跳起来，十几个战士向前冲，一丈多远了。又被打倒了3个，其余的全都趴下了。这时候杜平从后边跑上来就喊：你们不要这样，你们有几条命，这样冲锋不行，不牺牲人怎么能冲过去呢？马英大声说。现在杜平还得稳心神地劝说，敌人火力这么强，你有多少人够牺牲的？往后撤，听我的。杜平接着向后喊：二排掩护！二排迎上去，一排没费多大事儿，就抬着伤员撤下来，接着便一起顺着路沟噔噔噔往回跑。但是让人很奇怪的是，鬼子并没有追赶，也没有迂回的包围，却仍然不紧不慢的往前推进。大约他们是想，这部分人终究要落在他们这个方圆50里地的包围圈内。他们跑得快，鬼子却然走得慢，渐渐把鬼子甩远了。杜平和马英商量一下，决定从这东南方向冲。他们呢，看前面有一条路沟，走了能有7、8里，进了个村子。马英和杜平上到高房上一望，嗨嗨，可要了命了！鬼子是铺天盖地从南边卷来，离村子只有2里多地。

0: 步兵后边是一队骑兵，奔驰的尘土飞扬，血流哗哗哗哗，真不知道敌人呢用了多大的兵力。他们没有战斗，继续往后撤，转了这么一上午，又回到夜里出发在的监里村。鬼子继续一步一步从四周往前压缩，包围圈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根据啊这老百姓就是本地的也都在逃，大人小孩也在跑，但是现在被枪声都惊了，连这牛也血了，在这个摇着尾巴噔噔噔满地乱窜。杜平和马英又稳稳心神，再次上定，这样瞎冲是肯定不行的。他们估计南边的敌人的兵力所以十分强，是因为没有有力地形防守，北边有铁路线，敌人可能布置的兵力就较少，再者分区部队在北边，如果能和分区的部队接应上，这事儿就好办了。于是他们决定向北冲。这时候鬼子已从屁股后头跟上来，子弹从头上丝丝飞过，老百姓牲口也不断倒下。县大队没有办法，只有顺着路沟向北跑。又跑了三里地，突然发现这迎面冲冲又来了一支部队。马英的眼比较尖，仔细的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耶呵，一眼看着来人正是李超东。分区的队伍来了，不知谁这样喊了一声，后边的人都蹦起来乱看。小董傻愣愣的看着分区队伍，然后仔细看三八式的机枪，打心眼羡慕，心想这下子可不怕鬼子。马英赶上前来赶紧说话，李司令，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哦，从铁路线被鬼子赶来的，看样子你们屁股后边也有鬼子追着。李超东说，对呀。这时候李超东站住了，两手叉着腰，南边敌人兵力厚，突不出去，这样说还得打回去。李超东想了想，转身对部队就喊，同志们，还得打回去啊，打回去。他喊着又跑向前去。李超东打仗一向是走在队伍最前面，马英和杜平带着县大队跟着分区部队在后边，大家就像这皮球打足了气儿，此时精神也来了，一个个蹦着蹦着往前跑，噔噔噔噔噔。这时候包围圈缩小到三四里地左右，四处响起密集的炮火，咚啪啪，咚啪咚啪啪啪，直打的是尘土飞扬，连太阳都遮住了。部队走着没多远，就和敌人接上火，冲上去一个班，很快被敌人压下来，又冲上去一个排，又被压下来。县大队的同志见前边迟迟不能前进，更是着急，真想上前去干一阵子。李超东知道时间越长越难突破，鬼子发现的目标必然在这里集中更大的兵力，于是他立刻决定将三个连九挺轻机枪全集中起来，亲自还端着一挺冲在最前面。顿时九挺机枪像是九条火龙，是杀开一条血路，后边有步枪手枪一起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个缺口。鬼子发觉了，太阳旗在空中展了几盏，两翼的队伍便朝这里一起拥来，二三十挺歪把子机枪立刻又将这个缺口封锁住了。 分区的一个排呀、啊，和县大队、区游击队都隔在了这边。杜平对马英说：“趁着鬼子集中在这里，赶快听我的，向东转移，从那里冲出去。”马英下着命令，大队立即向东转移。只听得苏建才惊慌，不跟分区走，又能上哪儿去呢？这时候杜平才注意到苏建才，只见他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声音都变调了。有几个战士听着他的话迟疑起来，也不动了，就怕离开分区。杜平还得稳定心神，一边解释，都集中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只能让敌人一起消灭，给咱们包了饺子。我们要趁敌人不防备从这里冲出去，冲不出去也能牵制敌人的兵力，好让分区的人走。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听杜平这话确然有理，都一起向前跑去。不多会儿便和敌人接上火。马英让大家把手榴弹掏出来，王二虎一只手就扔出三个手榴弹，紧接着又是一排手榴弹全扔过去，轰炸在鬼子群里。同志们，跟我冲上去！有的敌人机枪声就开始就扫荡了，这机枪声啊，还是真就猛烈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死了不少同志啊！就这样，苏建才趴在地上扔出一个手榴弹来，嗤嗒，双腿弹了几弹没敢站起来，刚刚鼓起勇气往前爬的时候，一排子弹从他头上扫过去，吓得他又赶紧趴下。实际他的胆子很小很小，敌人的一梭子机关枪的子弹从他的头上扫过之后，苏建梅猛抬头看见马英高举着匣子枪喊着指挥突围，一扭脸又见射击他的这机枪普奔马英，吓得浑身一抖，赶紧脱口就喊：“马英同志，快快快！”转念一想，喊也无用，不如掏手榴弹，掏出个手榴弹，嗤嗒，投向敌人。敌人那机枪突然就哑巴了。你别说呀，嘿嘿，这苏建梅真是女中的魁首。连老孟庆在旁边都说，打得觉区小队一个人也没有过来，立刻返回来接应，可是刚转回头来就被敌人的火力又压住了。马英就喊了声冲，有几个战士手里拿着手榴弹往前没跑几步，就让敌人的火力给扫倒了，啪啪啪啪啪，咕咚咕咚。马英眼前一亮，一片坟头但也快被削平了，路沟旁边有几棵柳树，现在树皮也被剥得光光的，看来现在要想接应根本没有希望，只有往下撤。撤出来一清查人数，嘿嘿，就剩下80多个人了。他们顺着路沟朝南走，奇怪得很。鬼子虽然看见他们突出来，却并不追赶，仍然继续往里推进。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回头看看，暗地里为这区小队真捏一把汗。现在包围圈里就剩下他们，一会儿身后就响起猛烈的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大家不约而同的相互望了一眼，意思是说区小队的人怕是壮烈牺牲了。马英听着这枪声，这心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眼前出现了苏

0: 艳梅和老孟庆的影子，他痛苦的急速的朝前走去。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两三点了，大家是半夜起来的，还没吃饭呢，又饿又累。再往前不远就是小王庄，他们决定进村子先弄点干粮吃了再走。刚走到街心，啪一枪打过来，一个战士扑通又栽倒，死在眼前。马英心想，和敌人的遭遇是突然的，他们的重武器施展不开，紧接着一阵手榴弹嗤嗒嗤嗒嗤嗒，然后就喊：同志们冲上去，同志们不要后退呀，冲上去。鬼子见八路来到眼前，都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嗷嗷的就冲奔前来，杀呀宰呀。紧接着一阵呐喊，然后展开了白刃战。马英就喊：同志们杀出去，让大家且战且走。此时有个鬼子看出马英是指挥员，端着刺刀压西给给唰就是一下，马英往旁一闪身，把盒子枪抄出来，照着这鬼子啪就是一枪。另一个鬼子抡刺刀奔他又来，马英不慌不忙啪又是一枪。还有个鬼子拦腰抱住马英，张玉田此时把地下的刺刀捡起来，把这个鬼子也给囊死了。这时候王二虎更猛，挥着那五寸宽的大砍刀，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一二三四五六七，哈哈哈哈，痛快痛快，我宰了七个鬼子了。马英又一枪将前来的鬼子啪又打死了。再一看玉田此时站到这儿，哎呀，两个人一见面点了点头。大家冲出了村外，再一看此时又牺牲了十几个同志，鬼子仍然没有追赶。这时候杜平才恍然大悟，闹清楚鬼子为什么不追的原因。这大约就是敌人使用的一个战术，叫铁壁合围。什么叫铁壁合围啊？包围圈套着包围圈，一层裹着一层。他对马英说，要继续做好战斗准备，现在恐怕还没有出包围圈。马英心里也明白，此时点了点头，仍让王二虎领着一排在前面冲锋打，赵振江带领二排在后边掩护着打，有几个挂轻伤的走在中间。突然远处扬起一阵尘土，血淋淋，哗哗哗哗哗，有个战士赶紧惊叫：不好，有骑兵，有骑兵。队伍立刻引起一阵的慌乱。杜平安定大家，我说你们不要焦急，不要慌乱，骑兵有什么了不起的，沉住气，他的目标大，好打得很，准备好打牌子枪。那骑兵啊，专门搜索突围的小部队和撤兵，看样子他们呢像发现了目标，朝这边奔驰而来。鬼子们一个个高举着战刀，落日的余晖映在战刀之上，放射出一道道火红的毒光。马英一看他们来至切近，现在准备好了，看来时机已到。马英高声喊喝：同志们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排子枪打过去了，从马上摘下来五个鬼子。可是其余的鬼子好像没看见似的，仍然不怕死，挥着刀，再看扬着马向前猛冲，血淋淋，哗哗哗哗， 马英接着发令，同志们不要焦急，打打打，又觉着胸口难受，胸口真就有点难受，再一个左肩膀受了伤了，左肩膀中枪了。这个时候大伙都来了，马英也来至近前，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杜平说，你们不要管我，赶快走，你们要把队伍论如何摆布如何给我带出去。马英听罢心如刀绞，不行，要走咱们一起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你说什么？那握着手榴弹从沟里跳出来，二虎着急了呀，一看这杜政委出事儿，他也焦急，二话不说把这杜政委背着，这里的鬼子交给我，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说话的正是赵振江，只见他此时两眼血红，正用刺刀把一个鬼子都挑下马来。王二虎二话没答，就这样背着杜平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往前跑。马英带着一排边打边掩护边往村里跑，杜平现在已经昏过去了，血顺着王二虎那黝黑的脊梁滴下来，落在了塞郊的土地之上。马英带着一排三排冲进村子，村里跑的是空无一人，大家不敢住在村里，怕鬼子将村子包围进来搜索。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没有出村南，却向村西绕着一条小路拐向正南。因为什么原因？人少目标小，鬼子也没有发觉，所以现在又是黑夜。很快这黑夜来了，再说这赵振江，哎呀，年轻力壮，又有一身好武艺，这回要大显身手啊，挑死了十几个鬼子，嘟嘟嘟嘟。在一旁的小李给他叫好，你真了不起呀。就这样还有不少鬼子往前冲，这时候赵振江一看不好，前面来俩鬼子扑奔他而来。赵振江心说，话我今天要痛痛快快杀他一场。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已成。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0: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无限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苏花间之畔，四季流转，五重高云，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

0: 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1: 你听，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我会不会这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李世民呢，美美的睡了两天，这才把这个乏劲儿给缓过来。这天清晨，李世民用过早膳，独自一个人出府，到营中巡视。到这一看，营中遍地是摆满了铠甲呀，绳子拉的到处都是，上面晒满了士兵们洗净的内衣呀。他们连续征战，这内衣早就被汗水和雨露给浸透数遍了，弄得很多兵士们都得了这皮肤病了，瘙痒难耐呀。到了滨州之后，长孙无忌提议让唐俭李仲文想办法为众将士再制备一套衣衫。所幸的是，这刘武周跑得太仓促了，原来府库里头有很多的刘军号坎，再加上刘武周进入太原之后又把原来马邑府库里面的东西也转移过来了，这下子全归唐军喽。每个人发放一套新的军衣号坎，这还剩不少套呢。众将士领来新衣服，喜形于色呀。尽管现在初春季节，这河水还挺冷的，但是一些体格强壮的士兵仍然是跑到分水，在那里下河洗澡，把身上污垢洗干净，换上新衣衫。哎呦，乐得呀好像过年一样啊。李世民虽说贵为秦王，但身先士卒啊，与众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现在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今天李世民一进营中，哦，就被大家伙呀给认出来了，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口呼秦王。他们这一喊秦王，那又惊动了不老少人呐，大家伙全过来了。哎呦，人越围越多，就把李世民团团围在当中。早有人过来给李世民递了一张几凳，让秦王坐下。李世民坐得了，也向众人招手啊，说大家伙都坐下吧，今天本王闲暇呀，过来看看大家，与大家好好的闲聊一回呀。哎呦，大家一听啊，是又高兴又激动还紧张，谁敢与李世民平起平坐呢，都往后稍微的退了一步，然后啊，嘣嘣嘣嘣嘣嘣，一屁股全坐地下了，席地而坐呀。当兵的嘛，没那么多讲究，都坐在地上，两腿一盘，乐呵呵的都望着秦王。坐在最前头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在雀鼠谷里李世民正扬腿的那个长河。长河呀，哎，满脸激动的通红啊，看着李世民，看着自己心中的偶像，这心的蹦蹦直跳啊。李世民一看大家伙全望着自己，嘿嘿傻笑，一个言语的都没有。最后还是李世民打破了沉默呀，说各位怎么都不说话了，本王姓李啊，叫李世民，其实啊就是一名百姓，大家都是兄弟，不必拘束，随便说说话

到了家常啊，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呀、啊。李世民这么一说话，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看了看大家，哎，一眼就认出了长河了，冲他一招手，你叫长河，对，你叫长河。那天晚上吃的那羊腿滋味如何呀？哎呀，这长河呀，刚才这个心蹦蹦直跳，这一下子跳得更欢了。他没想到啊，没想到秦王那天匆匆一面就把自己的名字给记住了。长河是一阵激动啊，哎，禀秦王，那只羊腿没人愿意吃，大家都说秦王尚且不食，何况我们呢？凭空里又憋出一股劲儿，到了第二天狠狠的把劲儿都使到了敌军身上了。哎呀，李世民一听，把头一点呐，可惜了那只羊腿哦。那天到了冀州吃了粟米饭，本王就感觉到那粟米饭是天下最佳的美味，那这要是换上羊腿，那不就如同天上的龙肉一般吗？哇，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又问啊，这一次咱们从百壁一直打到太原，路途遥远，无食无援，但是刘武周、宋金刚望风而逃，你们谁能告诉我，咱们是靠了什么能打成这样呢？啊，李世民一问这个问题，大家伙呀，你看我，我看你，光顾傻乐，没人回答。李世民自己回答了，就是靠了这股劲儿，就是靠了这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这股劲儿。隋炀帝不体恤百姓，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带人参报，那都不能吃酒啊。咱们以仁义支持愿望吧。啊，是啊，是啊。众人是齐声回答是啊。长河这个时候开口了，禀亲王，这几天呢军中流传一首军歌，今天我们在这里给秦王您唱一唱，您看如何呀？哦，秦王一听军歌，什么军歌呀？哎，你们唱一唱。哎，这长河呀一高兴站起身来，他开了个头，他一开头啊，哎呦，这围着这一圈人呢，有好多都会唱这首歌，虽说他们的嗓音不同，又没有统一训练，但是齐声唱来，这首歌显得粗豪旷大。就听他们依照旋律开篇唱的这个歌词是这样的：受绿辞元首，湘江讨叛臣，弦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李世民一听这几句就明白了，歌是颂扬自己的一首赞歌，细听词意，这应该是大军进入兵州之后才创作出来的。这个时候啊，大家把这首歌已经唱完了，李世民仍然陷在沉思当中，心里头是鼓荡焦急呀，感叹当中觉得这首歌呀是自己有生以来所获得的最有意义、分量最重的一份礼物啊。那这不是说行政命令你们必须给我做出一首赞歌，不是那样，而是大家主动的编的这么一首歌，可见自己在军中多得人心吧。哎呀，李世民呐也非常激动，站起身来，拱手向众人作了一个罗圈揖呀。世民承蒙大家错爱，不胜惶恐啊。长河呀，我听这首歌词慷慨华丽，不知道是何人所作呀，能不能把作词之人引荐给我呀？哎呀，那太能了。长河小伙子乐得一蹦多高，请秦王稍后片刻，此人就在附近，我马上把他叫来。说完话之溜

长河跑了。时间不大，长河拉着一个人一路小跑，拉到了李世民近前。扑通一声，这个人跪倒在李世民面前，说：“小人吕才觐见秦王。”闹了半天呢，做这首歌词的人呢叫吕才，乃是亳州清平人，年方20岁呀。听说秦王要召见，把这吕才激动得了不得。听说秦王因歌词见召，小人才疏志浅，所撰歌词如若冲撞了，仗着胆子又往下说了，禀秦王，吕才随军多时，一直听兵士们称颂殿下英武才略，他们知道我粗通音律，就嘱托我把这个旧曲子重新演绎，音律略加变化，添了新词，这才成了一首新曲。我们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叫《秦王破阵乐》。哦，李世民一听这首词曲，还用自己的封号冠以名称，哎呀，李世民更是大喜呀！好，好，好，这首曲子要是用乐器演奏，再配上舞蹈，相信这个效果更好啊！哎，吕才口打哀声啊，可惜军中没有八句之音，要是有乐器，再配上以8864人演练战阵，那场面呢才好看呢。哦，李世民听到这里，眼睛一亮啊！好，吕才啊，我看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吧。晋阳宫里头8音之句齐备，而且还有乐工，你呀，再从军中挑选64人演练，我让唐大使李总管全力支持你。给你2天时间把此曲演练娴熟，届时我再带人去观赏，你看如何呀？吕才说，2天时间毕竟太短，我能不能用3天呢？哈哈哈！李世民哈哈大笑，好好好，3天就3天。那3天过后，吕才果然不负李世民的期望，把秦王破阵乐演练成功啊。这天晚上，李世民用过晚膳之后，带领一班文臣武将就步入晋阳宫。在晋阳宫承乾殿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啊，吕才就把今天晚上这个音乐会放在这个广场之上了。那面前承乾殿台阶之上摆满了几案阔椅，李世民一行等人是鱼贯而入，在引导之下都就坐了。往广场上这么一看，哟，就见广场正中央空出来一个场地。看这个意思，这个场地是给一会儿跳舞的人留出来的。往右边一看，早已经站立着20名歌者，他们一个个头戴着造丝布的头巾，身着飞丝布袍、锦绣飞布裤，显得非常干净利落。在广场的左手，这个地方是演奏地点，乐器琵琶一个，五弦琵琶一个，笙一个，横笛一个，箫一个，篦笠一个，毛圆鼓一个，达腊鼓一个，腰鼓一个，羯鼓一个，鸡楼鼓一个，铜钹一个，贝一个。这乐工都是身着造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裤、匪配。哎，你别说，短短3天，这吕才呀，还真弄得像模像样的。哎，大家伙一看，非常的新鲜呀。今天大家伙跟着秦王李世民，听说来欣赏乐舞，哎，大家就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你看，连续杀伐，金戈铁马啊，在这个档口忙里偷闲来观赏军中自编自演的乐舞，哎呦，大家心里头啊都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长孙顺、德成咬金两个人坐在一起，这两人呢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啊，这俩眼睛好像都看不过来了。

样样这个东西呀，都好像非常的新奇。哎呀，看得程咬金这大嘴合不上了。哎呦，这真让我老程大开眼界了啊！哎，但是呢，我就会打仗，我也不懂什么音律。哎，今天在这里一唱一跳啊，一拉一弹，对着我也看不懂，听不懂。那他们岂不是对牛弹琴了吗？哎呀，恐怕要辜负秦王的一番好意喽。长孙顺德一点头，是啊，是啊，我也听不懂什么音乐呀。嗨，哎呀，我跟你一样，人家是对两条牛弹琴呀。大家说说笑笑，就等待这音乐会开始啊。这个时候，月上梢头，初春的夜晚。晚风习习，甚至还有一些凉意。这个时候，已经有一圈气势方刚、去朗的世界里呀、等到编钟编磬、巳时奏鸣的时候，哎呀，又呈现出钟鸣鼎食的繁华景象。紧接着，琴瑟、琵琶、箜篌相继加入。这个时候，八名舞者走进场内。就见这八个人呢，一个个都是身着红抹额、肥袄、白裤裆、乌皮鞋，一进了场，立刻就描绘出一个歌舞升平的场面呀，敲着、跳着、吹着、弹着，哎呦，让人心旷神怡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壁立发出一种异音，马上这节鼓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敲起来了，竖琵琶、五弦琵琶是铮铮拨响，这和音顿时就发出了一种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随着琵琶声、鼓声渐急，这乐音好像巫峡猿啼、子夜鬼哭，象征着叛军入侵，破坏了刚才那一片繁华平和。安然的场景啊！突然节鼓震天一响，琵琶模拟出号角声、马蹄声，表现出了战场那种紧张气氛和壮阔场面呢。又听得后面齐声发出一声喊“嗨”，64名男女武士披甲持刀，拿着歌戟，纷纷的冲了进来。这音乐节奏马上又随之变化，琵琶声变调，好像唢呐吹奏，马上让人联想起大将出征的情景啊！哎呀，这个秦王破阵乐，太美了！李世民凝神观看，侧耳倾听，思绪飞回。这些年来的那些征伐场面，不由得是百感交集呀。身旁众人也都看得发呆了，脸上表情一个个都很复杂呀，肯定也勾起了许多的思绪。连程咬金、长孙顺德这些不懂音律之人，也都看得听得很专注，喜怒哀乐跃然脸上啊。这个舞蹈啊，共有三遍，每遍四阵，用时一个多时辰呢。到了最后，舞者退场，象征着秦王破阵成功，乐曲又恢复到了开场时的音调。20名歌者随着乐曲声高唱歌词，随着一阵钟磬齐鸣，声音由高渐低，最后。回归寂静，好，好嘛！这李世民还没开口说话呢，那边程咬金和长孙顺德已经按耐不住了，齐声叫好啊！他们这么一喊，众人哗把眼光全射向他们了。坐在两人身旁的楚亮乐了，哎呦，两位将军，这还没开场的时候还说是对牛弹琴呢。看现在好像这个牛也看懂了，哎，怎么看不懂啊？嘿，程咬金说了，

曲子，这舞蹈说的就是打仗的事儿。曲名不是叫秦王破阵乐吗？我们跟随秦王多日啊，整天就在战场上厮杀呀。嘿，我老程就算再笨，那也能够从这个乐曲里头听出一二啊。啊，哇，大家伙全笑了。这正是一首舞曲破阵乐，秦王功绩昭示人。一首秦王破阵乐，让观看的众人心潮澎湃呀。薛寿第一个离开座位，来到李世民面前拱手施礼呀。秦王武功韬略，天下尽知，没想到军中能够自发演绎此曲。这个曲舞既慷慨英武，又不失雅致，实在是可喜可贺呀。哈哈哈哈，李世民也很高兴啊，说本王听演此舞心意甚喜呀。他连忙一招手，把吕才叫到身边，说吕才啊，今后你就进我秦王府内，这首曲子呀还要好好的琢磨琢磨。比如跳舞之人仅有64人，这个气魄不够宏大，不管是城内百姓还是营中将士，只要他们喜欢都可以前来观看。既然这首曲子是军中自创，那就让他与民同乐吧。李世民说到这里，突然间语音一变，声调立刻高亢起来。众将官，像我大唐立国虽在金戈铁马中打拼，但是一直没忘一个人字。如果我们不体恤百姓，像隋炀帝那样只知道穷兵黩武，焉能有此歌呀。本王今日接报，洛阳的王世充现在蠢蠢欲动，已经开始攻打新安了，咱们今后的战事不会少了，还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行仁义之师，方能攻必克，战必胜。众人听完是齐声答应，一个个热血沸腾啊。那今天晚上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众人渐渐散去。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了那个长河，虽说李世民跟他仅仅谋面2次，但是李世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于是就嘱咐房玄龄把这个长河提升为军头。这长河呀，对李世民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您记住这个长河，到了后来，在李世民生死关头，这长河给李世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刚才李世民所说的那洛阳王世充蠢蠢欲动，这是真的吗？一点不假，追其根源还在这个东突厥身上。咱说了，这个刘武周败退回东突厥被杀了，这么一来呢，楚罗可汗就在中原从此失去了一位最为忠实的仆从。眼看着李渊的地位是日渐稳固，楚罗可汗这个心里的滋味不太好受吧。这楚罗可汗的祖先阿史那氏很早就生活在阿夫水和建水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2条支流。最早啊，这阿史那氏是以锻铁著名，到了5世纪中叶，阿史那氏就被世居于若洛水的柔然部给征服了。这若洛水就是现在的蒙古土拉河。结果这阿史那氏啊，从此就沦为柔然的断奴。到了西魏年间，阿史那氏通过与西魏互市，力量逐

渐强盛起来，不久就建立了突厥汗国，称伊犁可汗。反过来就把当年征服自己的那个柔然又给征服了。到了隋代，突厥骑兵在东起幽州、西打河西的界限上，经常的对大隋进行骚扰。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三年，也就是公元583年，集合重兵打败了突厥，使这个突厥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分。西突厥以达头阿伯为首，占据了东起阿尔泰山至咸海的这广大区域。这东突厥呢，以沙伯略突利为首，控制了南到长城，北到贝加尔湖，东达宛水，西接建水的这个区域。那为了统治辽阔的国土，突厥在各个地区分立了许多可汗，下面又设置叶护特勒等大小官28等。由于可汗众多，所以这个突厥里面呢，老是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隋文帝在东西突厥分裂之后，又针对各可汗的特点，或者安抚，或者用兵。到了开皇19年，倾向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被东突厥的都兰可汗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联合打败了。这启民可汗就带领部下南下降隋，隋文帝大喜呀，就把夏盛两州之间的水草丰美的地带，也就是河套地区，划给了启民可汗当做牧区，还把宗女义安公主下嫁给了启民可汗。那到了启民可汗，他的儿子始毕可汗即位的师都，这些人呢都向他北面称臣，受其可汗封号。就连李渊也未能免俗，派刘文静出使纳表称臣。不过呢，这个李渊呢多了一个心眼，他知道这个突厥对中原的诉求不在土地，唯重财物，所以李渊投降啊并不彻底，在纳贡财物的时候毫不吝啬。但是始毕可汗要给李渊封号，这李渊说什么也不要，以此有别于刘武周等人呢。那比起这个始毕可汗来说，这个楚罗可汗要比这个始毕可汗，就他哥哥，温和多了。只要这个李渊按时纳贡，他是从来不派兵侵扰啊。那就连现在刘武周被灭，这楚罗可汗呢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不觉得大不了，他手底下那个叶护吐谷浑邪，他觉得这个事态比较严重啊。这个叶护吐谷浑邪赶紧的就向这楚罗可汗进言了，说大汗呐，纵观以往韩国与南朝的故事，历来都是此起彼伏啊。当着南朝强盛之时，韩国地位岌岌可危，当初韩国一分为二就是实力呀。这些年南朝内乱不已，各路诸侯皆向咱们称臣，东至契丹，西至吐谷浑、高昌诸国皆来归降啊。咱们空闲百万，士极强盛。但是现在长安李渊先灭薛仁杲，再收李轨定陇西，又逐刘武周出分晋，他的南征之师已经攻破了岳阳。那如此下去，李渊势必统一南朝啊。要让李渊得了手，一枝独秀，势力渐大，对咱们极为不利呀。楚罗可汗听这一番话，立刻觉得不无道理呀。那一清之言，这个李渊旗帜不小啊。不过他现在向韩国称臣，即使他一统天下，又有何妨啊？他
他还

是咱们的臣呐，哎呀，大汗呐！老臣观那李渊为非常之人呐，与其他人相比，他向咱们称臣，无非是一时权宜之计呀。当初他只答应纳贡称臣，但咱们封给他一个可汗的名号，这李渊是坚决推辞啊。从此可以看出来，他的骨子里头压根儿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呀。也许还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呢。哦，那既然如此，咱们要提防李渊喽。不错呀，老臣这里筹划了上下两策，请大汗定夺。哪两策呀？这上策是由大汗带领铁骑挥师南下，横扫分晋，拿下河东，这样。东可以和王世充、窦建德联络，西可以约制李渊，让他们各依地势格局，形不成大气候。这下策嘛，现在可贺敦已将隋朝萧太后和其孙杨正道迎到了阳，这个子可以欺母，弟可以欺嫂，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爹的可汗死了。那当爹可汗当年手底下那么多的妻妾，都可以过给儿子继续当妻子。说原来这个老可汗他死了，这个大位被他的弟弟哎给得了，没事，老可汗的妻子，他弟弟的嫂子可以再一次的嫁给弟弟为妻，这是人家的习俗。想当初这个隋文帝杨坚。把宗女义安公主嫁给了启民可汗，后来这个义安公主病死了，隋帝又把宗女义成公主嫁给了这启民可汗为继室。那再往后，启民可汗病死了，那义成公主就成了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的可贺敦了。那始毕可汗也死了。这义成公主又嫁给了始毕可汗的弟弟楚罗可汗了。这个义成公主是萧太后的远房侄女，宇文化及从江都把萧太后掳到聊城，结果城破之后，这萧太后就落到窦建德手里了。咱说了，这窦建德对隋氏非常的礼敬，义成公主闻讯后就派人到河北。找到窦建德，要窦建德把自己的姑妈给自己放回来。窦建德呀，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萧后和他的孙子杨正道就被这义成公主给接到了突厥牙帐。所以现在这叶护吐谷浑爷才向这楚罗可汗提出要把这杨正道立为隋王，借此。收罗这江南向隋的人心，楚罗可汗对叶护吐谷浑爷提出的这上下两策，稍微的考虑了一下，很快就决定了，说你所提出的上策呀，不可取，咱韩国土地已经太多了，管不过来了，再让我向南打，再方世充和窦建德完成他的。连横之计，就这样，楚罗可汗的使者到了洛阳，王世充大喜呀、一看这突厥主动联络自己，那能不高兴吗？一面修书备礼回复楚罗可汗，一面命令太子王玄应加紧攻打新安城啊。这个王世充啊，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呢。本来是西域胡人，由于他的亲爷爷后来迁居新丰死了，那么他的奶奶呢，就带着他的父亲另嫁给了汉人王氏，所以才改姓王。这个王世充原来因为有军功，被授予江都郡丞。隋炀帝多次南巡，这个王世充啊，
是极尽阿谀奉承。

只能是啊，雕饰池台，搜求远方真物，取媚隋炀帝，深得隋炀帝信任呐、啊，就被隋炀帝派到洛阳来解瓦岗之围。后来隋炀帝驾崩了，这王世充啊，就与元文都、卢储等人奉着杨桐为帝，那自己就做了吏部尚书了，被这杨桐封为郑国公。那再往后，这王世充把元文都卢储给杀了，自己是独揽朝政啊。趁着这个李密跟这宇文化及打了个不可开交之时，虽说这个李密呀把宇文化及给打败了，但是李密的兵力损失很大呀。趁这个机会，这王世充渔翁得利，把这李密打败了，这李密就投了大唐了。王世充把瓦岗那些残兵败队敛吧敛吧，就收归己有了，自称太尉、尚书令。在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废掉那个杨桐，自立为帝，建元开明，国号为郑，他自己个儿呀就当了皇帝了。但是您别看这王世充自号为郑帝了，割据中原，这个人呢心无大志，不像李渊那样整日琢磨着怎么经营四方，就想着呀往这洛阳一待，永居洛阳，哎，在这里呀称王称霸就得了。皇帝模样摆得很足啊，对属下又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猜忌心很强，结果导致像秦叔宝啊、罗士信啊、程咬金呐、啊，这样一大批将领就离他而去呀、啊。那当着李世民带领大军屯兵百壁的时候，李渊拿出了大唐绝大多数精力对付刘武周，对这个王世充啊就采取了守势。那在此期间，李渊还听从兵部尚书屈突通的建议，派人联络窦建德，打算依靠窦建德来牵制王世充。但是唐军东部这兵力毕竟有限呀，大部分兵力都被李世民带着打刘武周去了。王世充一看，哟呵，这唐军东部兵力薄弱，得了，我趁此机会，我把大唐朝的一些州县我给抢过来得了。于是派兵就侵夺已经降唐的一些州县，结果不出数月，河南诸州都被他给拿走了。王世充这一下子尝到甜头了，一看这个窦建德一时无心南下，呵，这王世充啊，这胆子就更大了，马上就派太子王玄应领兵出磁县，攻打洛阳城西70里地的新安。这个新安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新安，那这可是唐军面向洛阳的第一道屏障啊。那正在攻打新安的这个档口，这楚罗可汗的使者又到了。哎呀，得到楚罗可汗的鼓励，这王世充的胆子就更壮了，立刻是增兵10000，要求太子王玄应快速拿下新安。拿下新安之后，再西向潼关，进逼长安。那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没有结束分晋战役呢，这郑军进攻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吃一惊啊，赶紧把大家伙招在一起进行商议呀。萧雨、封德仪，他们两个人观点一样，他们认为新安已失，潼关危矣，断不可退呀，建议朝廷调拨兵马，选一上将东拒王世充。选谁呢？他们就举荐一个人呢，这人现任陕州道行军总管，谁呀？罗士信。这个罗士信了不得呀，当年那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骁勇善战，可充此任呐。李渊一听，言之兵50000，火速进兵出潼关，

元心安。圣旨传到，哎呀，能把罗士信呢给高兴死，就地嘣嘣嘣跳了三下呀。怎么的？太好了，终于有仗打了，这些天呢没把我给憋死。这个罗士信呢，那是一个注定要经常打仗的人呢，要是不打仗，要让他闲着就觉得浑身没劲儿。眼瞅着跟自己一起来的秦叔宝和程咬金跟随秦王李世民北伐，在那里打了个昏天暗地，三千窦敬德，八阵破金刚啊，什么美良川，哎呦，没把这罗士信的给急死给缠死。什么时候自己能够再进沙场去杀敌人呢？但是为了保障北方战士用兵，李渊命令罗士信不得擅自向王世充挑衅，你呢就在陕州待着，你每天的事情就是保境安民呢，啊，别跟着王世充发生矛盾。哎呀，这罗士信呢那个着急呀，你看人家那边打的是热火朝天，我这边呢鸡毛蒜皮小事儿，哎呀，这两天呢难受的骨头节儿都发痒了，再不让自己出征，再不让自己作战，估计自己就废了。正着急呢，这天史大奈带着50,000将士和李渊的圣旨到来了。哎呦，没把这罗士信给高兴死啊，蹦了三蹦之后马上披挂上马，传令下去，所有将士不要休息，马上日夜兼程出陕州，直奔新安。其实史大奈现在的心情跟罗士信大同小异，史大奈这一次也没有跟随秦王出征，这心里头也憋了一肚子火呀。那么此次出征，史大奈也是摩拳擦掌啊。他们出了陕州，这太阳已经下山了，罗士信下了一道命令，让20,000骑兵脱离部族队伍，赶紧的往前给我急行50里，然后再埋锅造饭。史大奈对这个命令有一些不解呀，就问呢，罗总管，咱们再往前走50里，那就得需要2个时辰呢，难道说今天晚上就不再扎营了吗？罗士信哈哈一笑啊，我素闻秦王善于训其进击，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罗士信那也是一位拼命三郎呢。沈将军呢，我们夜半造饭，明天一早冲到新安城下，打他郑军一个措手不及，我想这效果肯定不错呀。哎呦，史大奈一听心中暗笑啊，都说这个罗士信骁勇善战啊，闹了半天还是个急脾气，你看听他这口气他还想跟意思吧。就这么着，20,000骑兵是快马加鞭的，罗士信打马跑在了队伍最前头。你说我想再跟那王世充开战，对不起，没那么多兵。罗士信好几次向李渊请兵，都被李渊给拒绝了，说现在呀北方战事正急，抽不开手啊，用兵啊以后再说吧。这样把罗士信呢给憋坏了，哎，今天一下子给罗士信放开手脚了，那接下来就得看罗士信的本领了。你说罗士信能不兴奋吗？这一夜急行军20,000兵马，到了第二天天刚一微微亮的时候就到达了新安。这个新安呢位于8斗山上，城墙北面下临涧水，水流湍急，南面是一片茫荡的巨泽，就沼泽地无路可通。东城门面向洛阳，

这个八斗山山势并不高，但是呢，坡陡壁滑，易守难攻啊。从长安到洛阳的官道，沿新安南城墙而走，谁占领了新安，就可以退可守，进可攻，而且可以封锁官道啊。这新安城中，驻守着。

看来呀，他们昨天攻打一天之后，晚上休息，想休息一夜，等天亮之后抖擞精神再战。哼，我呀不容你。想到这里，罗士信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人马，就见20000马军呢，正在逐步的往着斜坡上急拢呢。这晚上打尖休息的时候，罗士信已经传下命令了，让所有骑兵在靠近新安的时候，要把准备好的布帛裹在马蹄之上，人都给我嘴里衔一根棍儿，不能够让马蹄声音惊动敌人，人也不能让自己的喘息声音、咳嗽声音把敌人惊动了。但是呢，这20000人马。并驾齐驱，共同往前走。你防范措施再好，这走动的声响，那也小不了啊。虽然是竭力掩盖，还是一片嘈杂之声啊。那对面郑军也不是吃干饭的，已然有人发现了唐军呢、啊。哎呀，有兵啊！大呼小叫，是慌乱一团。罗士信一看，一皱眉呀，知道不能再等了，把掌中丈八滚云枪高高举起，传下命令：众将士随我和史将军冲锋，后续人马随来随入，见敌就砍，逢敌就剁，不要再拘什么阵势，给我冲！说完这话，罗士信一抖马缰绳，驱马直冲下山坡。史大奈还没反应过来呢，这罗士信已然没影了。赶紧的！这史大奈一看，这罗士信怎么回事啊？这跟秦王李世民学的？这不对呀、啊，这两个没见过面呢，怎么都是个急脾气呀、啊？哎，赶紧的跟上，得保护主将啊！赶紧的率领人马跟上罗士信，惊恐之余，来不及组织抵抗了。赶紧的！所有兵马退离新安。勒兵给我扎住阵脚，扎阵脚啊！嗨，罗士信使的那不容你扎呀！这2员虎将已然冲入阵中了，尤其是罗士信呢，那真如同一头猛虎似的，杀入阵中是见人就挑，逢马便刺，掌中一杆丈八滚龙枪，使的是出神入化呀。郑军众将是纷纷围困过来，党众招枪在这儿，谁在这儿？你在这儿！再看罗士信一边冲一边喊呐、啊：“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啊！”这施展开这条大枪，如同赤龙出水，不是素英丈八滚龙枪吗？怎么成赤龙了啊？时间不大，这素英子都给染红了。杀了多少人吧？就见这杆大枪啊，上下翻飞，左右乱窜，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上崩下砸，里撩外挂，滑拿崩拔压，窝挑盖打扎，枪不够，噌噔噔，把左挎宝剑拽出来了，左手剑，右手枪，左边砍，右边攮，这边一个乌龙出水，那边一个丹凤朝阳，上面一个举火烧天，下面一个波草寻蟒，后面一个苏秦背剑，前面来个霸王挺枪。他勾开板门刀，架条乌鹰枪，磕开紫金叉，崩飞月牙躺，按住方天戟，挑死五简将，闪过混铁棍，再把开山斧来挡。只听得扑哧哧，嘡啷啷，哎呀呀，咣当当，士信将军识英勇，杀得正将难抵防。呼呼噜噜，就见郑兵来回跑，干什么？来来回回收尸忙啊！郑兵郑将都傻了眼了，纷纷败退，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这么一位魔王，好家伙，这罗士信呢，就像一辆坦克似的，呼呼噜噜，呼呼噜噜，往前这么一开，一条血胡同啊！哎呀，或砍或刺，是势不可挡啊！他这个血胡同往前这么一开，后续唐兵漫过小山儿，是加入战团的。他们这么一道，杀的正兵正将。是哭爹喊娘啊！这么一吵吵，一叫唤，一拼杀，

喊杀声一起，新安守军听到了，嘿，怎么回事？赶紧的来到城头上，仔细往下一看，哎呀，知道自己的援兵到了，新安守军可高了兴了，援兵来了啊！这援兵正和郑军交战呢，咱也甭闲着，咱得助援兵一臂之力，赶紧，他们刘军一半守城，其余人等大开西门，杀呀！就向城西的残余郑军夹攻过去。这郑军本来西面唐军都抵挡不住了，再加上东面唐军一来，两路夹击，那好得了吗？这场砍杀呀，只持续了两个时辰呢，当场被斩首郑军3000余人呢。其余郑军一看，自己的兄弟一个个在自己身边倒下，吓破了苦胆呢，情况不妙，是一哄而散呢，都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呀，这要是跟那螃蟹似的多好啊，8条腿就跑了，这2条腿不够使啊，赶紧跑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路往哪跑啊，大多数人都沿着官道向东退去，这官道宽呢，这往东跑可不沿官道吗，沿小路，谁知道小路那头是什么地方啊，啊呼噜呼噜呼噜全挤官道上了，往这官道上一挤，这新安守城的唐军那不还有一半吗，紧闭城门在里面守着呢，一看啊，在我旁边跑啊，咱不说了吗，这官道沿着新安城墙外呢，嘿，你们呢憋了我们好几天了，想在这里顺利撤退，哎，没门，来啊兄弟们，哎，弓箭伺候，城墙之上顿时被你这箭射死那么多了，马上下令让史大奈领军3000仍然沿着向东再走20里地，那就到达东都洛阳了。这个地方啊，地势是西面高而且多山，东面低而且多洼，如果郑军丢了雌剑，向东那可以说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也就是说唐军如果能够拿下雌剑，那个洛阳郑王王世充只能依靠洛阳城墙来拱手洛阳了，这地势啊什么都用不上了。所以罗士进领军进入新安的时候，已经打定了下部战斗的主意了，一到新安城，罗士进马上就上了新安城南面城墙，站立在城墙之上观看史大奈的推进情况啊，一看呢，哎呦，这城下的郑军可惨喽，在这唐军城楼上，这些弓弩和地下追兵的双重攻击之下，是一片狼藉呀！给我打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呼噜噜噜噜，东门南门门也开了，吊销也放下了，这罗士信让早已经列队整齐的士兵是鱼贯而出，到城门外稍作整顿之后，再看罗士信一马当先给我杀了，带领着这些兵马又向王玄应冲过去了。这王玄应这边呢还在那里集合残兵呢，众位兄弟不要怕，这唐军呢突袭了咱们，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我认为啊，这唐军没多少人呢，咱们不要怕，赶紧整理队伍，然后随我咱们再打回去，再把这新安城给包围住，知道吗？没多少唐军，不要怕。呼噜噜噜噜噜噜，正说着呢，呼噜呼噜声响，哎，什么声音呢？有人说，我们怎么听着像马蹄子声啊？哎，王玄应把脸一沉，什么马蹄声啊？这分明是打雷，打雷！众人往天上一看，打哪门子雷呀？这天上满天繁星啊，这哪来的云彩呀？没云彩哪来的雷声啊？这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等他明白怎么回事。

那罗士信带领的马已经冲到阵前来了。哎呀！王权一回头一看，我的天哪！就看无数的唐兵已经从官道和城门里向自己这方面压过来了。王全英到这个时候大惊失色呀，那不集合队伍再打回去了，哪还敢呢？刚才集合队伍没人听，现在一晃晃悠悠，好像猫捉老鼠似的。看到此种情景，罗士信又笑了，石将军，你刚才说什么？说放虎归山？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他们是老虎吗？啊，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过街老鼠吗？啊，哈哈哈哈，你呀，太高看他们了。要我说，他们现在呀，就是过街耗子、丧家之犬。咱们呢，那是一群饿狼。早饭还没吃呢，慈县那边已经为咱们准备好了。哦，史大奈听罗士信这么一说，当时史大奈好像是有点明白罗士信如此用兵的意图了。哎呀，我明白了，罗总管，您是想趁势拿下慈涧，但怎么拿呀？罗士信微笑摇头，你等着瞧就行了。退，就这么着。又往前追了一段行程啊，这个时候就看到了慈涧的城楼了。那慈涧守城的那些郑军也看到了下面的太子王玄应了，都认得呀。一看在乱军人中的王玄应，哎呦，盔歪甲斜，好不狼狈呀！哎，赶紧开城门，把太子爷放进来。那知道吗？王玄应肯定打败仗了，那后面肯定有追兵，赶紧开门，嘎吱吱吱吱慌了。大门一开，吊桥一放，这些败逃的郑军可高兴了，可算到家了，赶紧进城吧！啊，稀里糊涂，行了，你别挤我，我先来，去你的，快去你妈的！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当时啊就挤成一锅粥了。这城门有多大呀？全往里头挤，噼里扑通，噼里扑通，有不少人呢，都掉落在了护城河内。哎呀，当时慈涧城门前就挤成一锅人粥了，是乱乱纷纷的。太子王玄应就被挡在了众人身后了。再说罗士信在后面追击，一眼就看到慈涧开门了，罗士信心中大喜呀。把掌中丈八滚云枪一挥，众二郎，听我的号令，大家随我身后，不管两边，中路杀入，专夺城门。说完，双腿一夹马，加快速度，杀呀！身后所率领的5000骁骑，就像一阵疾风似的。迅速杀入敌阵，这唐军一冲杀，郑军一乱，慈涧守城的守军看到了，一看，哎呦，就见西面唐军突然加快速度，就像一人唐军杀过来，夺了城门，这慈涧就保不住啊！哎呀，把这守将给难为坏了，站在城门楼上，一个劲的往下直喊呢。闪开！先闪开！先让太子进来！都闪开！闪出通道！赶紧的，闪开！嗓子喊差音儿，也没人听他的。人乱如麻，谁听你的呀？仍然在那里争先恐后，你推我搡啊！哎呀，人挤如山呢。再往后一看。这唐军推进速度更快了，罗士信就像下山猛虎似的，掌中剑，掌中枪，是又戳又砍呀！啊，噗啊噗！

这守将一看不行啊，再不关门，此剑保不住啊！关，想下令关门，这关字刚一出口，他又收回去了。怎么呢？现在关门，哼！别说王玄应不答应，就这想进城的郑兵，他们也不答应啊。现在要是发现有人想关门，当场就得把他们给撕巴了。所以关城门是不可能的了。哎呀，散开散开，求求你们，让太子爷赶紧进来。有保护他的亲兵卫队，有保护他的将领，一看呢，得保护主帅，不让主帅进城，那哪行啊？各晃刀枪，就对这些郑兵下了手了，嘁哩咔嚓，噼里啪啦，哎呀，杀的郑军是哭爹喊娘。最后杀出一条血胡同，这王玄应终于冲进慈建城门。这刚冲进来，那罗士信呢，已然杀到近前来了。这距离王玄应仅有200步远呢。要不是现在这个人群稠密，难以逾越，罗士信呢，带马就过来了，刚才就得把这王玄应给逮喽。好悬呐！这王玄应好不容易退入城内，转回身一看，这罗士信已经杀到门前了。现在想关门呢，那关不了喽。哎，王玄应知道啊，这城啊不能保了。看看手下各位呀，情况危急，咱们现在只能弃守辞剑，赶快退奔洛阳。单雄信带领援军已经赶来了，咱们路上会合吧，快走。说着带着手下的人物一窝蜂似的向东退去。咱说了，这个慈剑可以说是洛阳城西面的一道屏风，除去慈剑之外，那洛阳西边是一片平地呀，没有关隘山川限制，所以郑军呢跑得更快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奔着洛阳是没了命的跑啊。那罗士信呢，带领5000健儿已经顺利的占领了慈剑，登上东城楼，挑凉棚往东方这么一看，就见遍地都是郑兵啊，没了命的正往东边跑呢。依照这罗士信的意思，干脆呀，咱呐，接着追呀，哎，乘胜追击，一下子有可能就把这洛阳城给他拿下了。但是被史大奈给拦住了。史大奈提醒罗士信呢，罗总管，咱不能再追了，咱们自打西安出来，沿线追击。20000马骑已经直线拉开了，到现在人困马乏，伤亡无数，再往前追恐怕是强弩之末。我的意思，咱们先在慈涧歇马，等到所有的马骑过来拢集在一起，30000步卒上来，再集合在一处休整一下，然后再行动也不迟晚呢。罗士信看了看周围，一看呢，好家伙，随行人员呢都成关公了，怎么了？一个个都大红脸呢，那都沾满了鲜血了。有些郑军还在城中做困兽之斗，这里呀还没有完全呢，哪有胆子复夺呀？郑军现在正做防御呢。原来王玄应带着败军奔向洛阳，结果在离着慈涧10里地的地方碰到了大将驸马爷单雄信。这单雄信那了不得呀，那是当时的一员虎将啊。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当中，单雄信单五爷那也是响当当的英雄啊，人送外号叫赤发灵官。那就说这个单雄信呢，

0: 生的是面如蓝靛，发赛朱砂，性如烈火，声若巨雷。那历史上的单雄信也如此，单是一条金钉枣阳槊，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要么能成为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嘛。那单雄信现在是王世充的妹夫，那也就是说是这王玄应的亲姑父。现在王玄应见到单雄信，这太子爷呀都哭了，呵呵，姑父，姑父救我，我败了。哎呀，单雄信一看呐，心说话，这种官二代啊也能打仗啊，你看看成什么样了，丢盔弃甲，这一张小白脸儿现在都是惊恐之色呀。嗨，心说话，让这种公子哥去给那罗士信交手。王世充啊，你怎么琢磨呢啊？但是呢，人家毕竟为君呢，太子那是未来的储君，自己虽说是人家亲姑父，但是呢两个人是君臣的关系，赶紧欠身拱手啊，让殿下受惊了，请殿下暂且退回洛阳。这罗士信那就是一个愣头青啊，一个拼命的脾气，他肯定还要追过来，且让雄信在此等候于他。
1: 哎，那姑父您可得小心点，这罗士信的太厉害了，从新安一直把我追到慈涧，现在把慈涧也得了，他还要追，他正在势头上，你打过就打，如果打不过干脆就随我退回洛阳吧。
0: 单雄信手扶朱然，是哈哈大笑吧，请太子殿下放心，这罗士信与我相交多年，我深知他的能为，想通过我还不那么容易，请太子暂回洛阳，这里就交给我了。
1: 哎，那姑父您可得千万小心。
0: 交代完了，这王玄应赶紧的带人退回洛阳了。这单雄信命人赶紧排兵布阵，在这里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罗士信。结果这一回呀，单雄信失算了，一直等到太阳西斜，这西边来路上也没看到半个唐军身影。这个时候啊，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来报了，说唐军在慈涧遍数旗帜，整顿队列，看那个样子他们驻守慈涧不动了，没有往东追赶的意思。单雄信眼珠转了转，又派人再次打听，打探出来的消息跟之前一样。单雄信心里犯嘀咕啊，心说话，这个骡子怎么一到了唐营连性子也变了啊，按说他该来追呀，他怎么没有追呢？没追也好，我正可以从容退回洛阳。于是单雄信留下了殿后之军，大队人马是缓缓退回洛阳。其实啊，这罗士信呢依着他的脾气早追过来了，还不是史大奈一直挡着吗？这罗士信把这慈涧完全占领了，慈涧里头那些残余的郑军也都全部的给消灭掉了，马骑也已然整顿好了。看看天，日当午时了。这个时候斥候来报说这单雄信兵驻前方。罗士信一听，我这单老兄看这意思要挡我呀，哈，好啊，那咱俩就会会吧。这罗士信呢按耐不住求战的心情，就跟着史大奈商量说，干脆呀让咱们的将士饱餐一顿，然后大开城门杀奔洛阳。 这罗士信拍着胸脯说：“这个单雄信呢，我最了解了。论谋略，论武艺，论哪一样，那都不是我罗士信的对手。石将军呢，只要咱们往外一冲，到了单雄信那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我把单雄信杀退，直奔洛阳。”石大奈一听啊，赶紧的给拦住了。石大奈心说话：“现在追呀，万万不可。咱们能够夺下此剑，那已然是莫大的胜利了。有句话说得好啊，叫穷寇莫追，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再向东追就有些冒失了，不如见好就收啊。”但是人家罗士信，人家是主将，自己是副将，如果这么说，怕这罗士信呢不痛快。于是呢，史大奈就婉转的劝罗士信说：“罗总管啊，咱们呢还是等着三万部族到来之后再追赶不迟啊。那单雄信引军六万呢、啊，再加上王玄应刚才那些残兵败将，人数更多了。咱就这几千来人，要是贸然的去进攻，胜算不大呀，不如啊，咱们先据守此剑，看看这个事态发展，咱再做计较也不为迟晚呢。”罗士信想了想，也对，好吧，等部族队伍上来再说吧。哎，结果呢，这个部族队伍啊，还到得很快。这部族一来了，这罗士信呢又想出击，史大奈还是不同意呀、啊，左拦右挡。这一下子罗士信火了，剑眉倒竖，虎目圆张啊，为将者不去冲杀，在这里畏手畏脚，史将军你屡次阻挡，是何用意呀、啊？史大奈一看罗士信动了肝火了，这史大奈呀，人家并不恼火啊。罗总管，您勇猛绝伦，大奈是心仪已久啊。但是您看，咱们兵员不足五万，洛阳近在咫尺啊。洛阳城里兵多将广，咱们现在出击，无疑是以卵击石啊。那依你说，咱们就在这里当缩头乌龟不成啊？罗总管，大奈也是武人呐、啊，我也是行军打仗多年，这冲阵杀敌，哪个将军不喜欢呢？这是为将之本分呢。但是呢，兵士需全盘衡量，想当年我追随秦王征伐陇西之时，经常的是坚壁不出，以交敌之。听说秦王这一次据守百壁，也是用了这条计策呀。罗士信一听更加恼火了，秦王秦王又是秦王，难道朝廷当中仅有秦王一人能够打仗吗？啊！想我罗士信上阵杀敌之时，那秦王还不知道在哪呢。石将军，这样吧，你不愿意出击，你可以留守，我自己带军出外厮杀，也就是了。史大奈一看这个罗士信呢真犟啊，看来呀我是挡不住他了，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队伍拉出去给那郑军交战，万一出现差池，我担待不起呀、啊。哎，也罢，既然将军不听劝，只得使出杀手锏。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一些陌生事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

那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
1: 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康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

0: 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1: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2: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 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风电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

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这夜长腿都啥？有些少总生活还顺吗？想必是老家都累套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大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

0: 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
2: 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肖峰。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我想这几天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夏天的炙热，因为已经连续高温30多度以上好几天了。这几天呢，峰哥也建议大家呢，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在这个中午的时间段呢，就不要出门了，因为真的是太热了。晚上好，满仓，大家晚上好。

今天上午呢，峰哥也去应邀去拍摄，也是关于老兵的活动。拍摄的地点呢，可能是说出来大家会觉得，你还会回到那里去拍摄吗？那里不是你的伤心地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伤心地，我依然会去那里拍摄。只要是传递正能量的事情，只要是说关爱我们身边的退伍老兵啊，或者贫困家庭，只要有需要，峰哥会义无反顾的去那里拍摄。那今天上午去哪里拍摄了？就是以前峰哥我们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曾经开展过的这个餐厅。再次回到这里，可能说既熟悉又感觉到陌生。熟悉的是这个地方，陌生的是这里面很多人，峰哥都已经不再熟知。在这里呢，感受到了更多的浓浓的这个烟火气氛，但是在这里缺少了很多我们志愿者那团结一致，怎么说那种全身心为公益事业奉献的一份这种气息吧。晚上好，校园，晚上好。今天也是应邀咱们吉林省乐龄总公司的孙姐来到这个数满餐厅来拍摄，因为上午在这里呢聚集了包括数满、育才、幸福等几个社区辖区内的老兵都来到这里度过一个迎八一的一个活动。现场呢几位歌手也为老兵送来了几首军旅歌曲，然后咱们老兵代表呢也是发了言，也说了很多感悟的话。现场的每一位老兵，有些人看到我的到来觉得很意外，其实我本身呢来到这里没有任何的意外，是不是啊？因为这里是峰哥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回到这里呢也是能够想起我们在做爱心餐、做这个养老餐厅的时候，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的那份辛勤和无私的奉献，还有看到每周六周日老人堂食满屋坐的都是老人的那种情况，我们都觉得很难忘。其实来到这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可回忆，好多好多内心的一种思绪吧，都涌上了心头。李国说宝宝热，宝宝热没有办法呀，让妈妈开窗户或者是打开电风扇。这几天确确实实很热，宝宝要坚持啊，再过几天天气就不热了，宝宝。而且宝宝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超市的老板看到了宝宝的画面，他说了以后你吃的龙须面他全包了，龙须面和鸡蛋。龙须面现在吃没吃了呢？如果吃了呢，这几天我就联系这个老板，立刻超市的老板，他看到了宝宝和妈妈生活的这份艰难，所以说他想把一份关爱送给宝宝。宝宝，你又会有一个新的阿姨去看你了，又会有很多的爱心人士能给你送去一份支持。其实呢，这个立刻超市老板前几天就在和我聊，说李博和他妈妈的情况，我也如实和这位爱心商家做了汇报。当然，咱们就是以实为实的说这个家庭的什么情况。包括这个家庭现在生活的这种挺艰难的，因为李博的父亲去世了，只靠李博妈妈还要赡养一个大学生，是不是还要抚养一个大学生，还有李博，确实这个家庭很艰难。所以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荷香葱郁啊，真的有好多家人，他们心里都是有着一份关爱的。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们没有接触到志愿者这个大家庭，或者说他们没有留意过志愿者在公益路上的这份足迹吧。

我相信心中有爱的人，当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这个每一个急难愁盼的家庭，或者是说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真的会伸出援手，我们也会把一份，这个真实的情况和每个急难愁盼家庭他们所面临的生活的这种真实景象展示给大家。因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真诚以待，那真诚呢讲的是什么？我们不会去花说柳说，花言巧语去描述这个家庭怎么悲惨，我们从来都是以实为实，家庭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去介绍，而不是说用过多渲染的话语然后去博得爱心商家、博得志愿者的同情，我想这是没有意义的，更是谈不到真诚可言。那明天呢，我们关爱老兵的活动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刚刚我在群里也看到了，我们的志愿者家人汪小娜说，明天早上7点，要去这个，超市门后门去求物资。我想我们明天再一次带着一份对军人的敬意和我们内心的一份感恩之情，去走访慰问我们身边的老兵。我在群里报个名，明天呢可能我们又要有很多很多心里的感悟。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每一次新的公益活动开展的时候，当每一个公益项目我们要去实施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总会有无尽的这种热情，包括这种期待吧。就像峰哥以前一直在说，每当第二天有活动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特别期待，而且特别特别马上就要来到这个活动的时间，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晚上就失眠，就是因为兴奋，因为要参加公益活动了。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峰哥你参加无数次了，为什么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每一次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例如像我们关爱环卫工人，每周都是相同的路线，或者是相同的这个志愿者家人，然后送的也是相同的物品，但是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每一次当黄马甲和红马甲深情相遇的那一刻，当我们把矿泉水和爱心茶蛋送到他们手里的那一刻，每一次的感觉都是不同的。那种感觉真的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虽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志愿者，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那在做公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善举，来奉献我们心中的这份热爱去。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公益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了解到公益，最后走进公益，然后支持公益。

0: 行，
1: 嗯，好，哎，好一点了，哎。
0: 不好意思，刚刚接个电话，单位领导呢说明天宣传部有一个拍摄任务，需要这个飞手，然后呢，领导这个给我布置任务，晚上好，晚上好，姐姐，嗯，刚刚就说每一次活动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可能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每次活动都是相同的这地点，相同的人物，相同的物资。但是真的每一次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就像我们老朋友相见，我们每次相见不一定说相同的话语，但是每一次相见的感觉却是再一次增加我们这种兄弟的情谊。所以说在公路上每一次和受助者相见的那一刻，我们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期待，而且那种感觉可以让这一整天吧都能够感悟到，哎呀，觉得哎呀，太好了，感觉太好了。所以说，峰哥是特别期待的每一次活动的开始。那明天呢，我们又将带着我们对军人的一份敬佩之情，然后带着我们微薄的物资去看望他们。同时我们也会倾听老兵给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因为我们不曾经历过战争，那这些老兵呢，他们经历过说某个战役吧，但是这个战役呢，通过他的描述，通过他们和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真的能感悟到当年他们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就像大家都知道，用步枪和小米战胜了敌人的大炮啊、火箭，最终取得了胜利，那是离不开这些老兵的坚持。有些老兵失去了生命，有些军人是用热血，完成了这个为我们打下幸福江山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信念。所以说最应该敬佩的人是谁，就是我们所有的军人。其实我们都应该去反思，去醒悟，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英雄啊，偶像。那这个偶像我们真的不应该去盲目的去追求某个影星啊，或是某个歌星，我们都应该去怎么去做，应该去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雷锋精神，不要忘记黄继光用胸口堵住了枪眼，不要忘记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这个浮桥，他们都是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了太多。那这些人才应该是我们追寻的榜样，应该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是不是？不管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历史，都应该铭记在心，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的。今天上午拍摄，在现场看了真的有好多老兵，其中一位老哥呢，他今年58岁，头这一块是塌陷过去，但是我听叶叔介绍，他可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那今天呢，我也冒昧的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加了他的微信。可能这两天，可能我要找他做一个小专访吧，也为迎接81，去采访一下这位老兵。通过他的亲身讲述，让我们感悟到我们幸福生活它是来之不易的，请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生活。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才能说也报答这些先烈，或者是敬佩这些军人呢？那就是说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如果可以呢，就参加我们购志愿者。 如果没有时间，就用自己的感恩之情去回报社会。别的大事做不了，但咱可以做一些小事，例如身边的自行车倒了，或者是碰见老人过马路了，帮老扶着老人过马路等等，这都是在做一件好事，都是在用自己的本心做一个善良之事，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吧。可能峰哥说的有一点点偏激，但是我觉得当你内心充满了善良感恩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少了很多烦恼，真的。这不是说我峰哥的道听这个胡说八道，这是我从这内心当中的一份感悟。因为当你内心当中总是想着我该如何去为他人服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的心思都在往一处使，大家的劲儿都往一处用。就像前几年这个口罩事件，那个时候体现出咱们中国人民这种团结一心，所有同胞都凝聚在党和政府的这种关怀和指引下，我们共同去抗战了两三年，最终取得了胜利。那这份胜利呢，不仅仅是让我们恢复了以往的正常生活，而更多的也是让很多这个国外一些对咱们国家有不好思想的这些国家也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是以前任人宰割的羔羊了。那我们现在中国走在世界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也是有强国之称的。那不是说像多年前饱受耻辱的那个年代了。那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那我们时时刻刻要有一颗爱国之心，不做崇洋媚外之事。因为有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贪慕虚荣，或者是看到怎么说呢，花天酒地啊，或者是灯红酒绿啊，忘记了自己的这个初心，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在这里也奉劝这些人吧，迷途知返，永远要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做一个龙的传人，千万不要忘本。刚刚和大家说的那些好像有点跑题了，是不是？就是说刚刚从这个关爱军人的一个角度说了一些话。那今天呢，公益脚步没有因为上午的拍摄而停止，在下午3:30的时候接到了社区的一个求助，说辖区内有一位老人目前在县医院住院，但是天气炎热，头发长了，行动不便呢，不方便去外边理发，所以说求助到我们这个志愿者协会。感谢喝丢一只鞋的关注，谢谢啊，感谢您的关注。求助我们志愿者能不能到县医院给老人理发。当时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是一口就答应了，可以。因为当有人求助的时候，我们只要没有只要不是说太离谱的求助，我们会立马会给人家一个答复。然后我在这个理发群，包括三个群也发了这个信息。江随燕姐姐在第一时间就联系到我，然后我和晶晶啊，今天也是回来检查，和晶晶拉着崔二姐又在这个协会拿了一个凳子，就怕医院呢没有这个可以做理发的凳子，所以说我们带了一个凳子就奔赴医院，来到县医院六楼。理发的是一位叔叔，看他这个虚弱的身体躺在床上，我们大家小心翼翼的给叔叔扶了坐在床上，然后崔艳杰把这个理发的围巾围到叔叔的这个脖子上。但是大家都知道，医院的这个 这个床嘛，它是比较高的，而且挺宽的。崔二姐理发，就是手有点够不上啊，但是我们崔二姐选择了跪在床上去给老人理发。其实大家都觉得跪时间长了，那肯定是不舒服的。我们也看到了崔二姐脸上流下了汗珠，但是她一直坚持给老人理发，哪块长就给老人理一下。因为这个叔叔要求什么，要有一个发型，也是按照他的发型慢慢的理发。虽然这个理发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当一个人双腿跪在床上，虽然床垫很软，身体要绷得很直才能说去给这位叔叔理发，那这个姿势和这个时间，我看出崔二姐很吃力，但是她没有中途休息，一直在给老人理发。当崔二姐从病床上下来这一刻，我感觉她站了好久，站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公共保洁员呢，我想那样是一个怎么说呢，既然咱们做这个一件事情呢，咱们就要做好，做完，做到这个尽善尽美，是不是？给这位叔叔理完发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坐电梯准备要往回走。在电梯里，一位老哥说，你们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就和这位老哥描述说，我说我们是志愿者，我们能力有限，就是今天来这是给这个住院的一位叔叔免费理发，因为这位叔叔行动不方便。然后这位老哥说那个理发现在还能理吗？我说能啊。他说我母亲头发也长了，这两天天太热，她也是住院行动不方便，并且也在六楼啊。然后我说那咱们就回去吧，我看看崔二姐说那咱就回楼上给老人理发吧。我们从六楼坐到一楼，然后又从一楼坐回到六楼，然后跟着这位老哥来到他母亲的病房啊，然后给这位阿姨也理了发。阿姨的儿媳妇吧说，哎呀真是感谢你们这上门理发无私奉献。可能我们的手艺相对来说不是说像理发店那些专业的理发师教的那么好，可能我们的手艺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我们理出的是什么，是一份爱心，是理出了对他人的一份知识。我想这是我们理发的一个意义和目的。然后呢这位阿姨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包括这位老哥。在这里理完发之后，今天也是把这个头发碎屑打扫干净，然后倒到外边的垃圾桶。理完发之后，我们三个人上门给理个发，那有什么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志愿者在兼职去做，我们能够去上门，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不求回报的去做一件事，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志愿者崔艳杰点赞呢？这几天的天气大家也能感受到真的很热，很多人没事啊都是在家里吹着空调，然后度过这几天难熬的这个热度吧。但是我们作为志愿者能够走出家门去为他人的生活送上一份支持，也在奉献着我们志愿者的一份光和热，我觉得我们应该值得大家的一生敬佩吧。那可能说我们作为志愿者是不求回报的，也是不求鲜花和掌声的，但是我们想求的什么，想求的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公益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份艰辛，用自己的一份汗水去回报社会。 可能我们付出的这份爱看似很微薄，但是除了志愿者。

还有谁在做呢？那志愿者的存在就是在为国家弥补一些缺憾，去做一些相对来说促进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一个沟通。我想我们志愿者看似很普通，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在做一些事情。那峰哥坐在这里不是说要宣传或者是表扬我们志愿者，和大家说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志愿者他都在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能做什么。那像我也是一位志愿者，那我坐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让大家给我刷礼物，不是我想当网红，更不是说在这里能取得什么这个自己想要的。那我就是用自己的一份能力去回报社会，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然后最后成为我们公益大家庭的一员，然后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份爱和善良去奉献给社会。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温暖，可以感动，可以让很多人都有了一份希望和一份盼头啊，是不是？所以说公益路上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坚持和努力。可能咱们直播间有刚刚进来的朋友，可能说对于这个老头啊，这个老主播不太了解，我是一名志愿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公益，支持公益。看看李志说我努力在做，咱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在努力去做。也是真不好意思，李志今天上午有拍摄，刚刚我也和你在直播也说了，上午去拍摄这个数码街道庆八一老兵的活动，所以说今天我原打算真的是想去新兴的，但是没有办法，有工作任务。这段时间又到咱们歌舞飞扬的时刻了，是不是？前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这个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咱们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能够有所感悟，也可以说没事可以连这首《大中国》，让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来，有请子轩带来这首《大中国》。

风风雨雨中相聚过，相聚也没有很多，相聚也很多，相聚过也没有错。我要一个家，有阳光。

0: 谢谢子轩，那接下来，吉祥老妹儿来一首吧。
1: 那谁不来啊？
0: 你先来一首，我然后满唱再来，好吧？
1: 那我来呀、啊。
0: 好的。
1: 那行。
0: 有请。
1: 我要祝那个咱们那个直播间那些做爱心的，完了都祝爱心的你们。家人们啊，祝你们都是好人一生平安啊！给你们唱个好人一生平安。
0: 谢谢，愿咱们能在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祝愿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来吧，有请老妹儿。

0: 谢谢吉祥宝贝儿，晚餐到你了，准备好了吗？
1: 谢谢家人们，这个
0: 好的，教授，我准备好了。那有请满仓给我们带来一首，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让我们拭目而待。
2: 这个我不一定能唱好。
0: 没事，咱们勇敢去面对，勇敢去尝试，哪怕失败了，我们也有过经历，是不是？来吧，有请满仓。
2: 一首《当那一天来临》送给，直播间有老兵吗？
0: 应该是没有，但是咱们有一份心情，能够释放出来就行，是不是？
2: 嗯，也送给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
0: 好的，有请满仓。
2: 尽量可以吧。

0: 我们感受到了军人为我们保驾护航的这种艰辛。我看子炫都已经把他要唱的歌曲打出来了，是不是子炫呢？接下来子炫要给大家唱一首好汉歌。来吧，有请子炫，是不是要给大家唱好汉歌啊？那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开始了，子轩。
1: 我想要

我从前都忘了带着自责，就会冲动。我从前都忘了，永远不能被人欺负。

我曾经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曾经错过，我

0: 人对着这座碗的花瓣的夜晚。
1: 谢谢子轩的好汉歌，谢谢谢谢。那吉祥老妹儿就轮到你了，再给大家来一首吧，来上一首什么歌曲？
2: 来一首啊，
1: 嗯，
2: 太不爱意了，我就给俊儿们唱一首。军中一方，
1: 嗯，好的。
2: 你这歌还没打开小会影，我在那边手唱，这个有点，这唱好年了，就得唱这个。
1: 好的，有请，
2: 嗯，
1: 吉祥老妹儿。

0: 谢谢吉
1: 谢
0: 祥宝
1: 谢
0: 贝儿。
1: 谢谢家人们夸我啊！
0: 这首《军中绿花》真的唱出来我们对军人的一份敬佩之情，真的特别特别的棒。那满仓，
1: 谢谢江主任。
0: 满仓轮到你了，你给大家来一首吧。满仓，
2: 好的，教授。
0: 好的，有请满仓再次给大家演绎一首歌曲，有请。
2: 来一首《天使的翅膀
0: 》。好的。好的

0: 我音响好像，有点问题。
1: 啊，没事，那你就调整一下嘛。然后说两句，马上八一了，是不是？其实峰哥也有一个军人梦，就是，梦想着穿上军装，能够去到战场，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其实，这样一个梦想，可能是每一个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梦想吧，真的。虽然没有此生吧，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军人，但是我觉得我要努力去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从不同的方向，从不同的角度，为国家奉献我的一份光和热。可能说，作为志愿者，不会像军人那样轰轰烈烈啊，上战场啊，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想，作为一名志愿者，虽然我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也用普通人的自身的一份小小的能量去发光发热，为这个咱们祖国，是往大说是为祖国为国家，往小的说呢，为咱们荷香通鱼。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老人、孩子，奉献着我们的一份光和热。那这怎么样？调试好了吗？没调试好，不行，我那啥。
0: 应该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那就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这首《天使的翅膀
0: 》。那个我可能不太好，蓝牙发射可能有点那啥，卡顿。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满唱。这首歌曲让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首《天使的翅膀》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它真的好像是代表着我们志愿者这一路走来的这份艰辛和这份坚持，这个感动吧。刚才剩下，哎呀，马上9:30了啊，那我也给大家唱首歌吧，唱一首啥呢？唱一个，不管唱啥，都是代表着峰哥对大家的一份敬佩。唱一首《借我一点爱》。谢谢大家每天的支持和鼓励，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更加用心去完成公益事业。

这首歌叫《借我一点爱》，我也想借大家的一点爱，把每个人的这份爱汇聚成一份大的爱心，然后去奉献给我们各项通宇的每一个角落。我相信我们的这份爱一定可以温暖很多家庭，温暖很多人的内心，在他们生活不如意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送去一份支持。谢谢大家的这份爱。

0: 谢谢嫂子送的人机票，谢谢，谢谢李旺的点赞，谢谢财星，谢谢吉祥，感谢大家，谢谢，今天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吉祥老妹，谢谢嫂子，谢谢财星，谢谢杨婶，谢谢阿平，谢谢李旺，谢谢管姨，谢谢满仓，谢谢李博和妈妈，谢谢程姨，还有谢谢张叔。拜拜拜拜，今天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明天晚上8:30不见不散。
1: 肖叔辛苦了，再见。
0: 满仓也辛苦了。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
1: 得宽宏大量才叫哥哥。这杨平，他做到了，他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话说，在两个人学艺这个时候，事儿呢发生在河北。河北石家庄外边有个杨家庄，杨家庄里啊有个小孩叫杨平。这孩子命特硬啊，硬到什么程度了呢？父母全让他给磕死了。8岁的时候没爹没妈，爹妈全没了。小孩自己为了混饭吃干嘛呢？就给人哭丧，谁家死人了帮人家哭丧。哎，这活儿也挺好，哭的还很专业。这一哭啊，能哭回来很多好吃的。每天都在做这个，十里八村啊有事都找他，没有不找他的，都找他去帮这白事儿。白事儿不好做呀，这个白事儿先生一般人他做不好，这里头讲究还多，讲究太多。就这样混出来点小名气，都知道有个叫杨平的小孩做白事做得好。这事儿呢就叫僵尸帮老帮主梁毅，叫白先生，外号叫白先生。白先生梁毅在江湖上有个名气，但是这帮派啊是僵尸帮。僵尸帮啊他不是坏人，他不是说拿这僵尸毒去怎么做坏事儿，采花盗柳盗窃人家东西打劫劫舍，不是，他也做正事儿。但你要说他真像侠客剑客隐士一世高人所做那些事也不对，他也不做那个事儿。这个僵尸帮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钱为主，认钱，只要给钱我们什么事儿都干。这白先生这人呢特喜欢钱，他研究的就是这个僵尸帮，所有的僵尸毒起根是人家的。他路过石家庄的时候啊，

就发现这小杨平了。哎，这小孩哈就喜欢干白事儿，他呀找一饭馆坐下，看着杨平姐那边过来叫跑堂的，哎，你去把那个过路那小孩给我叫来。哎，杨平，这庄子里没有不认识他的，都知道小白事儿杨平。小白事儿，杨平，过来，过来，过来！哎，什么事儿啊，三哥？你进屋那爷们叫你。哎，哎，老爷子，您叫我啊，坐坐坐，吃点什么？包子，包子！哎呀，这家包子好吃，那是猪肉大葱馅儿。呵，这猪肉大葱馅儿的包子在我们这儿远近出名啊！咱们来一屉这个，好，来一屉够吗？那来两屉当然更好了，那就来两屉，来两屉包子。两屉包子上来，点了两个菜。嗯，之前这老爷子梁毅就在这儿吃着呢，就在这儿喝着呢。又给孩子点俩，小孩吃完了，香吗？香。想天天吃这个吗？哎，爷们儿，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不想啊？好吃叫不撂筷儿啊！只要好吃的就得多吃，谁都想好吃多吃，可上哪儿吃去？问题是你吃不着啊，确实想吃，怎么吃啊？怎么能吃上啊？努力，努力就能吃上。我跟你说吧，爷们儿，说实话，我很努力。哎呀，我今年8岁，我父母啊，在一场火灾中都死了，我没在家，人都说我命啊。磕人，我把我爹我妈磕死了。我呀，找了这么一职业，帮人家哭丧。人家是两代人的，我装孙子，实际我就是一孙子。三代人的咱也装孙子。这不管怎么地，咱就是人家孙子，就让人看着结拜人的感觉。我这一哭真哭，我这一真哭不是吗？把他们带动的都哭了。所以呢，我这钱也不少赚，但想吃你这样的东西，你这个溜虾段，我上哪儿吃去？这包子我馋了的时候可能来俩，像这么足性来两屉溜溜，这么两屉包子都吃了，真是有史以来都没有过，咱没这福气呀！你叫什么名？我叫杨平啊。你确实家里头没人了吗？我确实家里头没人了。你跟我走怎么样？哎，爷们儿，你别闹啊！我不行，不行，那怎么能行呢？我跟你走，你给我卖了吧？你把我采一草卖了，是不是这意思？那我可不能。我说这现在拐骗孩子的太多了，你这国家都在打拐呀、啊！你可别因为这事儿出事儿。你要惦记别人家孩子，你别惦记我了。他们想出来了，挺机灵，挺好啊，杨平，你挺机灵，拐也不拐你这样的。听见没有？是拐骗儿童的现在很多，但不能拐你这样的。为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拐啊？我没他们机灵，就因为你比他们机灵，他就不能拐你。那为什么呢？你说你比他们机灵，就把中国这个整个版图划了过来，把你带哪儿去，你都能回来，都能回到你们石家庄，把你带哪儿去，你都能回来，把你卖谁呀、啊？卖给谁家谁倒霉？你给谁做儿子？你不往回跑，回来装孙子？哎，爷们儿，你这说的真对啊！哎，对，卖不了啊！一卖我往回跑，我真能跑回来。你就把我整新疆去，哎，我都不怕，我都能跑回来，还是的。所以说呀，你就别害怕了，你就打消这个念想，没人拐你，人家拐你人是有毛病，人神经不正常。那爷们儿，你要带我干嘛去？你不喜欢这个做白事儿吗？我在江湖上有一外号叫白先生，哈哈，就是白事先生，专做白事儿。我这白先生背着棺材走啊，是啊，他真的背着棺材走。他今天没搬，为什么呢？今天没有战争啊。有仗的时候，他背一大棺材，啪到那一立，僵尸出来，让僵尸跟你打。这就是僵尸白先生。但小孩他哪知道啊？我呀就做这个的，我看你这孩子孺子可教，我想教你，收你一徒弟。我跟你说，别人想找我学，得拿钱，得不少拿钱啊，得找我托我学。
给我磕头，我呢不一定交。今天咱爷俩这叫个有缘，我就看上你了。我这一看你这骨骼，就像个练武术的。回头我再一看你这工作，跟我这门户还相近。那请问爷们儿，你什么门户的？我叫僵尸门。这去小孩乐了，别开玩笑，爷们儿，你这是给我两屉包子吃，吃完了你这啥意思啊？你拿我打傻呀？还开心呢？还有僵尸门，你这孩子怎么不相信人呢？我拿你打岔，我给你买两屉包子，给你吃好的，我拿你打岔，我真是僵尸门门长，真的真有僵尸门，那跟我真是挨着，我做白事做的这个到位啊，我要是进僵尸门，这我门清着呢，什么开眼光，我带你上四川，四川成都峨眉山，你是出家的，我不是出家的，峨眉山那块儿啊，它的空气比较好，没有重度空气污染，没有粉尘。这样呢，我们在那儿呢，我们这个帮想用的东西那儿好出，想用什么东西，就是僵尸草，他得种僵尸草啊。你敢跟我走吗？那有什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了，爷们儿，我只要是能吃得饱，哎，睡得着，我哪儿都行，我上哪儿去都行。就这小地界儿，咱说白了吧，我能干一辈子吗？合着我这一辈子我竟在这儿哭死人了，我什么出息啊？就死在九泉下，我那爹我那妈他都得生气我。好，你就跟我走吧。爷俩就出了这个庄子了，小孩也没个家。杨平说，师傅你说怎么走咱怎么走，咱们应该啊这个雇挂马车奔四川，很远的，但是雇车呢不方便，我呀背着你走，背着我走。爷们儿，你这叫师傅，师傅你这个能行吗？没事儿，我背你。不是师傅，咱爷俩商量商量，你是我师傅，我是你徒弟，师徒如父子，我让您背着，背到四川，跨越好多省，我们奔四川，就您这两只脚，您把我背到四川，我估计我都得长到1.8米了。什么意思？那得多少年呢？那得多少年呢？老头乐了，嘿嘿，你先上来，你就当啊咱们师徒二人开开心开玩笑了，好不好？你上师傅身上来吧，师傅背着你，行吧，宝贝儿。好，杨平听着吧，既然要拜人为师，杨平这孩子讲究啊，那就得听师傅的，就上师傅的身上，趴到了师傅的身上，趴稳了没有？心想，坏了，这是人吗？这不是脚架祥云吗？这哪是人呢？难道是说我做白事做的遇见鬼了？这鬼背我上丰都城，这人怎么能这么快？我没见过什么世面，马车我坐过呀，那马车是挺快，快也没这快呀，那也不至于说是两耳生风呜呜直响啊。小孩心想，坏了，可能这是遇见鬼了，这鬼背我走呢，他就不往好道想了。于是乎他想睁开眼睛看看，一睁眼，哎呀我的妈，吓坏了。怎么呢？他就觉得这两边的树枝倒，哎呦我的妈，这得多快呀、啊、旁边这树都直倒，这种功夫叫草上飞呀、啊、这种功夫我学会了就了不得了，我学会我送信呐、啊、我不有范辙了吗？谁写信在哪儿，我唰跑那儿，但是费鞋哈、啊，送信费鞋也不行，送信也不行，他是瞎琢磨。但是他知道一点，他知道师傅是世外高人，了不得的身份，有能耐，跑了这么一天到晚上找店房住下，给孩子吃好的，吃好的，吃猛吃啊，想吃什么，哎，咱们供什么，你喜欢什么，咱们要什么，孩子就不客气了，跟师傅在一起就吃吧，真就点好的吃。解释开始也两个畜生了，这孩子杨平他非常懂事儿啊，他装孙子装惯了，
净给人家装孙子了。

一句大爷话他也不敢说呀。所以他这人做事那非常的到位，伺候师傅也会伺候，师傅长师傅短的，非常的有眼力劲儿。这眼力劲儿不一般，那得说小孩儿厉害了不得，聪明着呢。师傅就非常高兴，就冲你这孩子就这个聪明劲儿，我也得收你。走了有这么四五天，来到前边一座山，孩子到家了啊。哟，师傅您这么快到家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峨眉山了。对，聪明，看没看见这后山坡，这是峨眉山后山坡，咱这儿有几间房。哎，因为这山坡旁边有一夹皮沟，我就在这沟里头要做点事儿，所以我选择了这儿盖了几间房。前面是峨眉山的前峰，也就是峨眉山的金顶啊，那个旅游的都在那面，咱甭管啊，咱还是就在咱这儿。前山你千万别去，前边高人太多，咱们不是高人，好不好？咱们呢就这儿待着，素素静静的待着，好吗？好，师傅。小孩儿他听话，就这儿住下了。这儿住下了，这孩子太会了，这孩子太讲究了。每天早早的给师傅熬上粥，小咸菜摆好，师傅起来喝粥。喝完粥，师傅一顿说：“你熬的粥啊？”“是，师傅。”“谁让你熬的？”“我这想您挺累的，给您熬点粥让你喝。你上这儿来是学厨艺来了？”“不是，我是学武术。”“学武术你熬粥干什么？”“啊，这些事儿不用你管，我吃什么喝什么跟你没关系。你到这儿来了，你也别想在路上吃那么好了。瞧见没有，风干牛肉每天必须定时定量吃，这是壮身健体的，这是必须吃的食物，这是你应该吃的，明白吗？”“是，师傅。”“我这儿你甭管，你只要把武术给我练好，你杀下心来好好的学武，我就高兴了，我就认为你呢是我的好徒弟。”“行，师傅。”开始呢教的很简单，弯腰啊，踢腿啊，站架子也挺辛苦，尤其是撕腿的时候，这腿啊，一只腿得搁到耳朵这儿，压完这只压那只，一拿大顶呢得拿半个时辰，你和现在的话说呢，那就是一个小时。孩子全能忍，全能挺。为什么？孩子心想，老师这功夫真好啊，我真学会这门功夫之后，这些武术我学会了，我真是有正事了，我也成了江湖的侠剑客了，这是我爹我妈在天有灵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好老师啊，我这老师对我太够意思了，所以我不能辜负师傅对我的一片心意，我得好生的学。他自个儿主动去练功，早晨起来师傅没等叫他，他就起来了，干嘛？起来练功。晚上师傅都睡了，他还在练功，老师都心疼了：“你怎么不睡觉啊？”“师傅，我得练。”“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师傅，笨鸟先飞呗，我这个学的不行，我必须得好好学。”“师傅您别介意，我得好好学，我努力，我把这功夫学成。”师傅就高兴。就这样的孩子你怎么教他都是对的。师傅又给拿出来一些个山核桃，干嘛？让他拍核桃练掌功，每天在这拍无数个核桃，啪，就搁这石板上，啪啪，开始先啪啪，一个也拍不碎，一个都不碎。师傅来了：“那不是怎么拍呀，宝贝儿？那得用气，首先一步丹田气，然后灌上来，运用到掌上，到掌这儿，啪，用这股醒力，也就是一股爆发力，咔！就看师傅这一拍呀，掌还没有到核桃这儿呢，这核桃就碎了，粉碎呀！这要练成这个得多少年呢？那也得练呢，那也得练。

核桃碎了就是你今天的饭，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行吃别的，就吃核桃，好吗？到晚上给你一顿牛肉吃，那风干牛肉干给你吃，白天你必须得拍这核桃，你拍出来多少你吃多少，拍少了你就挨饿。哎，小孩明白，师傅是让咱自己刻苦练功练好这个。过了有半年多，小孩这掌啪上去，核桃碎了。又过了有半年多，核桃粉碎，在吃这个核桃仁的时候，那就不是那么难吃了，不是吃不到嘴了。刚开始学前半天也吃不到俩核桃，现在几乎是不喜欢吃了。师傅也告诉你不要吃那个了，继续吃牛肉。这功夫还得练啊，练到我这种程度，用掌风把核桃打开，然后掌上去的时候，核桃已经是粉碎了。这就是你练的掌功，你要把这掌功练好，把这掌功练绝，那你放心吧师傅。就这样，孩子在这山上跟老师是各式各样的武功全学呀，那真是到位啊。老师也真是认认真真用心的来教这孩子，这孩子也真是对得起老师，是认认真真的来学，把这东西学的五年。这五年来，孩子当十年过，别人就练一次，人家练四次，就怕自己练不到位，因为是苦孩子。苦孩子他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学好这武术，我的命运就有所改变。这五年来，孩子也长大了，身体也绑了，这功夫也行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山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的是谁呀？是一小孩。进门啊，就给这老师跪下了，给师傅跪下了，扑通跪倒尘埃，是向上磕头啊。这梁毅白先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去去去，孩子你怎么回事啊？哎呦老先生，我就找您。怎么回事？这孩子打小就好武术，喜欢想学，找那武术馆呢，学了多长时间，学来学去学的觉得不行，家里头是个富足的家庭，有钱供他学武术。后来他觉得要想学高点，把核桃打碎，甚至有时候掌挨不到核桃上，这核桃都碎了。我要练成这样就行了，我不用练成太高啊。这人是谁呀？他就是孔青伦，现任僵尸门门长。这小子聪明，进来就跪这儿了。梁毅这才问，你找我干嘛？我想找你学武术。嗨，你这孩子，你哪儿来的？我家是山西的，山西洪洞的人。那你怎么知道的我？我啊，在四处打听，打听着你老人家姓梁，叫梁毅。实际呀，这老梁头他有一毛病，好说自己的名，老跟徒弟显摆。哎，孩子，你在江湖上打听你师傅梁毅，白事先生，也叫白先生，谁不给面子？喝点酒就这么说，他在这待两天，他能不知道吗？打听着您白先生梁毅数岁，说啊，你老爷子的名望我是知道了，所以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峨眉山上，我来找老师您，想拜您为师。你这孩子来历不明啊，你爸爸妈妈呢？都去世了。实际没有啊，这孩子够狠呢、啊、你为什么要吸学武术啊？老师，我想学会武术，叫学会文武艺，贡献给国家，国家不用卖与十家，十家不用以防自身。因为他老在这把式场子里混，说一些没用的，这都是没用的，都是口号性的，什么学会文武艺，贡献于国家，为国家做点事儿，那国家要不用呢？那比如说我去当一个捕快，就是到公安局当个刑警，这意思。

家要不用呢，我卖与石家，给人家保镖啊，护院呢、啊，干这些活儿，石家不用，我以防自身都不用了，我防着自己的身，这总算可以吧？哎呀，梁毅老梁头乐了，这孩子，你之前学来的吧？是啊，我之前都是跟那个草台班子学的，就是那些武术馆的，学什么三解毛、四面斗、屋子转、小开门、拔不短打、小开气儿，什么跨宝、开门、消火绳，什么乱七八糟的，练练吧，我看看。哎，拍，嗨，大红拳、小红拳、太鲁神拳、丢四平、斜身绕步、逞英雄、迎门使上、刀入鞘、后退一步不留情。他玩上这个了，好，练得不错。想跟我学吗？想学，师傅，从即日起，把你之前所学的全部忘掉。如果你要是露出一丁点之前学的这些东西，我就不教你。是，师傅。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不行说话，不行睁眼，除了吃饭时候睁眼，不行说话，不行睁眼。你静坐一个月，看我教你这哥哥。你们俩谁大？谁大？你也是师哥，你先说谁大？我今年正好12，我今年11岁半啊。那还是杨平的，你叫什么名？孔青云啊，你小，你的师弟。听你师哥怎么练，我怎么教你师哥，你用心听，明白吗？是，师傅。就算把这孩子收下了，实际上梁毅呢，他也是想收个徒弟，多一个徒弟是一个徒弟，他这门户啊不好收徒弟。到哪儿一说，你儿子跟我学武术吧，学什么？学僵尸门的武术。人家家长一听，就得，我们这好上一个孩子，我们扔你死人堆里了，僵尸门受不了，受不了，谁学那武术啊？要学，我们学点什么八卦掌、九宫掌，我们学学这个，是不是？我们学你那个，肯定就没人跟他学了。所以呢，他也想多收个徒弟，正好就收下了。但是必须得考验这孩子，我说话你听不听？你得先练心劲儿，把静心这事儿练好。练武术的不能产生杂念呢。他看这孩子就有点浮躁。说实话呢，那杨平这孩子他就不浮躁，怎么看这孩子怎么踏实，就是能出息的孩子。那么孔青云，那么作为老师来说，怎么都能看明白，这个岁数大的看年轻的，那一碗水能看到底，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就像我小时候说书似的，我一不练功，我妈就骂我。我算把你看透了，一碗水把你看到底了，你就这么大出息了。现在想起来呀，哎呀，老妈那是激励我呀，那是真让我学书啊，对我确实是有好处。哎，学书不容易啊。看起来现在学评书是针对的，那就不像相声。你看前几天我们有一朋友说相声的收徒弟，我就上台说了几句话。相声跟评书不一样，它根本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收徒弟不一样。比方说，人家孩子到这儿来了，哎呦，孙燕说相声的啊，让我们家孩子跟你学学吧。这孩子嘴太屁了，屁的溜星的，一天净耍宝，跟你学相声吧。你瞧，这孩子来学相声，那要找我学的，我徒弟都说，哎，我们这孩子这个文化底蕴挺强的，这孩子对历史挺了解的，能教他说书吗？哎，他这两回事儿，这不是我自个儿的骄傲啊。那么今天这孩子杨平和孔青云，这老梁一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说，这孔青云他挺浮躁的，贪念也很重，所以给他一个月的机会，让你静心，让你好好把心静下来。要说这个孔青云这孩子，他还是挺有心计的，他就觉乎的老师这样肯定是有说道的。从第二天起，早早的吃完了饭，那吃饭他不能闭眼呢，就到院里一个蒲团上一坐，盘腿坐着，他能坐。

坐住吗？坐不住，难受，那也得坐着。他自己告诫自己，要想学好武功，就得坐着，闭着眼，什么也不看。什么是你的？哪个是你的？看有什么用？能看到你眼睛里吗？听，两种好处：一是让他心静下来，二让他速速的提高听觉，把这听觉提升起来。他就坐着，老师讲课，刻意的大声讲。那意思让他听见，让他知道我在教他。教杨平，你着急，你着急你就得睁眼看教的什么，或者你眯缝眼睛看，你眯缝着眼睛看也算看，也不行。开始这两天没少挨打，一睁眼啪，一石子过去连打一包，马上把眼睛闭上了。看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哪个是你的？你睁眼睛！不告诉你闭眼了吗？修心、静心、养心，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不睁眼了，走神儿。怎么走神儿？想入非非呀、啊！这人呢，一静下来，他都好想入非非，在想：哎，我要学会武术，我把武功学成之后，他就想这个了。一分神，啪！老师拿手指头又一个石子。砰！打脑门上，不敢睁眼，想什么呢？认真听讲，把心静下来，脑子静下来，不要想别的，想入非非。就这样，这小子孔青云在这儿这闭目一个月，也真够他受啊！这一个月太难熬了，孩子多数都有多动症啊，尤其是男孩淘啊，这儿蹦那儿那儿蹦这儿的，他好多动。可是这一个月就没让他动，一动不让你动，想动都不行，你想动绝对不可能。这就闭着眼睛，就这一个月，和这一个月，把老师都给弄服了。这么点孩子。他就能老老实实在这儿啊坐一个月静心。好了，一个月到了，睁开眼睛吧。他在睁眼睛的时候，就感觉都有点晃眼睛，不适应了。老师，我得等一会儿，这眼睛啊、哦，我知道，缓一会儿吧，你好好缓缓。老师，我现在好了。青云呐、啊，老师叫师傅哦，师傅。不能叫老师，明白吗？我明白，师父师徒如父子，老师是教你文化的，师父是给你武功的，师父给你武功，让你凭武功纵横天下，娶妻生子，让你凭武功暴打不平，让你凭武功赫赫成名。师父要是不好好教你，就是坑你，你下山后三天五日被人打吐血，打折胳膊，打断腿，这事儿经常有，那就是没摊上好老师，没有好好学。好好学不至于那样，所以说练武的水太深了。我明白师父，明白就好。闭眼闭了这一个月有什么感受啊？是这样师父，我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只是把心读懂了一点儿。哟，老师梁毅都吓一跳，一个月他读懂自己心了。那你懂什么了？我懂，我睁眼也没用，哪一样也不是我的。我睁开眼睛再看，又都是我的。都什么是你的？天是我的，地是我的，月亮是我的。山山水水是我的，呵，这小子领悟这么深，好孩子，孺子可教。说白了，这一个月呀，师傅也是在考验你，我看着你。

接单要接分怎么接，这一单接下来帮人家打谁，看看对方是什么人。对方如果犯恶的，应该杀者绝不留，犯恶和不犯恶之间的尽量不打死，纯属好人的此单不接，不去让天下人谩骂我们，亦不要让武林界指指点点。我们现在啊，这门户我自创的，这已经得罪很多人了，现在武林道就有人喊出口号要灭掉僵尸门，可是他们只有口号没有能力，现在想要灭僵尸门还难点，因为咱们整这药啊叫堪称一绝，这叫僵尸粉末，这东西我研究的秘方，但我会告诉你们俩，我这老师不是教大徒弟告诉了二徒弟不告诉，但解药我会光告诉大徒弟不告诉二徒弟，只有大徒弟有解药，他能控制住二徒弟。我说这话呢，今后要有三徒弟四徒弟也是这么办，我预计收四到六个徒弟，你们俩是先来的。我说孔青云，我说这话有问题吗？师傅那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师傅我肯定是不教你，你说什么我也不会教你，大不了我领着你大师哥搬家，但是我说这么多无非是就告诉你咱这门户不好不坏，你说太好不是但不是坏的，你说太坏不是但也不是太好的，那你不能太为钱呢，我们就太为钱了，为钱这事儿太多了，我认为不好，实际上呢也不坏，那么今天就开始教你吧，就开始教。但这俩孩子学的不一样，教大师哥的之前教的就过去了，从新教的俩人一起学，那么就这五年的功力，那可以说是僵尸门的真正的底功全在这五年。那么老梁头梁毅呢，也就真留了一个心眼儿，就是唯恐怕到时候这徒弟真不听话，我要在人间好，我把他们都收拾了，都是徒弟，谁也不敢不听，我真的有一天深归纳世了，我岁数这么大了，就告诉给这杨平了。杨平这人也乖，做事也到位，最主要的是不嘚瑟不显摆。哎，再说回来了，这孔青云这小子也厉害，他厉害什么呢？你看老师教他什么他学什么，师傅说你学这个他就学这个，师傅说你学那个，哎，他就学那个，他不会去越过来问师傅你教我师哥那拿回来用药泡上，他首先用中药泡好，然后等尸体腐烂，在这腐烂的尸体上播下种子长出草来，用这种草来做一种药，做什么药？就是这僵尸散。那怎么种我是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犯法了，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能说，那还是知道，那你说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他去种这种僵尸散，他就老领着呀这二徒弟孔青云去。有一天孔青云问他，师傅，我们为什么拿死人种呢？拿死人种跟活人有什么区别？我们为什么拿活人种不行呢？青云呐，你可不该有这种想法呀！啊，我告诉你，你要想学，你就和我规规矩矩的学，不可以有这种想法。如果你再有这种想法，你就别在这儿学了。听见吗？就包括你学成之后你下山了，这种想法也不可能有。是师父我错了，错了可是错了，孔青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那肯定是用活人种那效果要比死人种这好，否则师父不能翻脸，师父不能急眼，师父之所以急眼就是因为我这句话犯金，他怕我事后我自己研究的时候我用活人种这药僵尸粉

他心里有这么一底儿，我绝对不能师傅，你就放心吧。好，后来呀，这师傅有时候就自己去，因为要研究新的课题，自己去了。这是一晃呢，孔青云上山也有七年了，两人呐、都不小了，都十九二十这样的。这七年，这孔青云也没少学东西。那么这一天早晨起来，杨平起来之后，想要给师傅打洗脸水、漱口水，可是他看师傅老年间呐，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说晚上脱了鞋和袜，不知清晨登不登，七十不留许，八十不留饭。这是真真的，这确实是这么回事。这我们呢就遇上一回这事儿，怎么遇上呢？就沈阳军区有一位老先生叫朱光斗，那是将军，大军副爷子呢。这是一方面，背不住是老死的，也可以说是心脏脱落呀、脑淤血呀。到这儿吧，哥两个下山干嘛？买棺材啊，找棺材铺啊。这事儿杨平在行啊，打小人就是哭丧啊，哭丧对队员嘛、对白事他太清楚了。首先他告诉师弟，来把师傅那道装老衣服拿出来，早就准备好的装老衣服了，早就准备好的装老衣服拿出来给师傅换上衣服。师傅给您穿衣裳了，师傅您这胳膊软一点，好，师傅您这胳膊，师傅来来来给您穿裤子，师傅哎给您提起来了，就把师傅这一切衣服都穿得了，绊脚绳给系上了，系好之后放在一边，压口的钱也压好了，黄色的单子也盖上了，把脸给蒙上了。这不是说蒙张纸哭的过，就指这个说的。这之前这些事都处理完了，这事白事应该做的，他们是僵尸门，对白事他们太了解了，自己的人死了更会处理。这一切都安排好了，把拍子搭上了，不能带着床走，都是崭新的，自个儿做好的，老人都有这准备。这就是聪明的老人呢、人呢早晚都有这么一天，都是这个历史匆匆的过客，真正回去那面是家，应该静静身，正静静心，把一些凡夫俗子的事、繁杂的事都扔下，洗净干干净净的回家。那老人都准备，他也准备了，就把这衣服什么都穿上了。那么接下来得下去买棺材，出来之后杨平说不用买，师傅这寿材他自个儿准备了，我们下去啊找一棺材铺，雇几个木匠来打，然后呢找几个人挖一坑把师傅给埋了，咱就算完成任务。好吧，哥两个这儿有钱呢，师傅没事这钱就在那儿搁着，咱们门户不缺钱，你们随便下山吃喝玩啊，咱也不吃素，咱也不猴儿也不老道的，吃什么素啊，喝酒都行，只要你好好学武术，师傅就喜欢你。俩人下山一边走一边哭啊，人走了好事就都想起来了。两个小孩打小从家里出来，尤其是杨平啊，八岁那年被师傅背上山来，自己家里没有亲人，真正没有亲人了。哎，师傅对我太好了，这把师傅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边走边聊师傅的好处，两个人后悔呀，没跟师傅处够。师傅，你怎么就不给我们哥俩机会呢？你给一点机会，我们好孝顺孝顺你老人家呀，是不是？你哎，怎么说呀，师傅？怎么说也不能说了，他也不想死。既然死了，人死如灯，这一死，全家全完了。然后我回来，我就想开了。你看这人，你知道什么时候死？我说我今天自己犒劳犒劳自己，吃点好的。我来了两碗豆腐脑，吃仨烧饼，我咬了咬牙。要了一咸鸭蛋，真的真吃的不少好的。小哥两个下山找着棺材铺，把钱交了，雇好了人。

把该买的办丧事这些东西可就都置办齐了。什么叫纸钱？什么叫过头纸、铃铛幡、五谷杂钱、丧盆子及里头的一些用品？到时候用什么得拿什么呢？再带着这些人，打棺材的是打棺材的，抬杠的是抬杠的，就是这棺材你得往这个墓穴里放啊，放这里头。到正日子了，小哥俩大徒弟打幡，二徒弟端盆，一起灵，啪，大徒弟把这盆给拽了，拽在地下，俩人是放声嚎啕，报丧。报丧得有报丧头啊，报丧得磕头，报丧得动静大，报丧报丧，报丧也叫报庙，说你报庙呢，哭这么大声，这东北土话。什么叫报庙呢？就是呼声太大，你们家死人了，你报庙啊，就告诉街坊四邻，我们家出事了，我们家死人了，这就叫报丧。小哥俩在报丧的时候，哭的声音很大呀，这个哭哎。确实是动心了，确实是真哭了自己的师傅啊。那有帮忙的，就急忙把这小哥俩给搀起来了。帮忙也挺佩服，你看这小哥俩，这小哥俩，哎，他能活。然后呢，他是调出风水的，然后下葬，把师傅下了葬，哥两个往里埋了第一锹土，这些人气着哭哧，气着哭哧。把这坟给攒起来了，哥两个立了一块碑，这之前早刻好的，给师傅立上了碑，哥俩再次跪倒，给师傅磕了顿头，然后往回走，不能回头，这是规矩。回去请这些人吃顿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大徒弟杨平说话了。各位叔伯，家师驾鹤西游，魂归天国，承蒙各位叔伯帮忙，把我家老人入土为安。小子在这里与师弟给各位磕头谢恩。两人跪倒，身形给各位磕了头。磕头这叫谢孝，是一个晚辈人给帮忙的人，毕竟得磕着头。大家给搀起来。那你们就该吃该喝，多吃多喝，我们不能敬酒，这是规矩。你丧事哪有敬酒呢？来，我爹死了，咱喝一杯，干！啊，今天是三十，咱们得干。那不是这个，那两回事儿。你不能干，你不能敬酒，但是呢，你又不能让别人不喝。这些人也挺辛苦的，可是这些人呢，又不是你的亲属，跟这老爷子又不认识。喝点酒也很正常的，他们在喝，他们在吃，吃喝完了，大家都走了，把厨子也打发走，在家做的，得雇厨子，厨子也打发走了，小哥两个把租的碗也还了，这一切都收拾停当了，哥俩抱头又痛哭，吃不下去饭呢。到了三天圆坟吧，三天去圆坟，头七去烧七，三七去烧七，一直烧到五七，五七烧完。二徒弟看看大师哥，师哥，师弟，师哥，我心疼你，你心疼我干嘛？师哥，你看你，你瘦了，师父死了，这再叫也叫不回来了，你总然是倒下，他也回不来了。不，师弟，我在自责。师哥，你自责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嗯，你说我的父母去世的那么早，我没爹没妈，好人家遇见了师父，把我带到这山上来，用心的来教我，哎，我又把他给放死了。哎呀，师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你上山12年，他七十几岁了，他是正常死亡。人呐，都有这么一天，谁能不死啊？生与死不是我们说的算，人说未下生先定死，这个寿路有长有短，黄泉的路上无老少。说人如果你这辈子善事做得很多，不去做

坏事儿，你老一颗菩萨的心肠，按佛法行人，按佛法做人，这样你寿禄就可能增加，这叫天寿、天福、增福、增寿。说你本来定准了是90岁死，你今天做件损事，明天做件损事，你作孽太多，作业太多，造业太多，折寿、折福，是不是师哥？哎，你别看这小子说的是对的，真是这样啊，他是折福的、折寿的，别做坏事，别太多的坏事。那么说，不敬一间，错一件两件事，不有一句话放天做的，佛也不会怪，神也不会怪。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吧。说这孩子说的他有道理。说哥，你现在呢，应该换一个心境。你是我师哥，你是老大呀，你应该做个表率。武器烧完了，哥，咱们快20了，真正下山玩的机会很少，这是咱大本营。师父的遗志，我要把这僵尸帮发扬光大。等会儿，兄弟，咱们是师兄弟，你当这个门长，你当这场门人，我同意啊。我是你师哥，从这个理论上讲，我得管你。你扩大这帮派也行，你弘扬这帮派也行，你呢是帮助师父完成他未了心愿也行，这个师哥就从不管你，你怎么做都行。但是咱有约法三章啊，知道吗？中这僵尸散，我告诉你，我是师哥，到时候我替师父打碎你的头颅，收回你的意业，灭了你这帮主，信吗？师哥，这我太信了。这你武功比我高，这我知道啊，这我信了，能记住吗？师哥，我发誓，我肯定记住了，我就按着师哥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办，好不好？那好，第二，不行拿这种东西去要挟任何女性，知道吗？不行要求任何女性，这是第二。这你放心吧，那我不成采花贼了吗？我不能，我绝对不能。第三，你不可能不收徒弟，收徒弟可以，人家同意的你收人为徒，进你僵尸门，不同意的你不可以收，不能强行收，懂吗？这你放心，师哥，我懂。还有，不行收女徒弟，女徒弟这事儿你就给我打住啊。别人挺大一姑娘啊，长得挺漂亮，你收为徒弟跟你学了，然后天天摆弄死人僵尸散，这可不成，你知道吗？人做事天在看，木桥行吗？你说这话倒对，我也想往家走，看看老家，回家看看，没有亲人了，但还有那段故土之情，中国人吗？他就是讲的这个，就想回去看看山水，我自己的老家，补我的那条河，母亲河，街坊邻居看看，跟我同龄的小朋友现在都长得成人了，都在做些什么，有这个想法。自己既然不想做这个掌门人，那就让给师弟，既然让给师弟了，约法三章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他也不能犯规，所以呢就彻底脱离这个门派。自己呢还会别的功夫，师父之前也跟自己说过，你要不喜欢我教你别的，我也不是开板就会的这个僵尸门，我是自立僵尸门，我的武功还是不错的，之前也教了不少别的，师父也知道这孩子好，不干这个也行。你呢行侠仗义，你出报安良，你做一个好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协力相帮，做这个真正的意义上的是个大侠。别说了，师哥，你看你又来了，师哥你还说这个有意义吗？咱们的逢年过节回来看师父就得了，再说我也没说走，我按你那约法三章，我还要弘扬这个僵尸帮呢。那好，那好，不说了不说了。走走道，前面来一老者，哎呦，他眼泪又下来了，你看这人长得多像师傅，说杨平这人呢，他心事就这么重。

就是这么个人，就是这么一善良的人，就老觉得师傅还是在自己的身旁，师傅始终是没离开自己，老认为是这样，所以呢他就看见什么都想起师傅，还睹物思人。哎，你看这打水呢，这一哈腰，师傅刚把那桶修好，咱山上井边这桶他就没了。师哥，哎，你有完没完了，人死如灯灭，人都死了，你说如果师哥我的生命要能换回师父，我发誓我肯定替师父死，他不是做不到吗？就是我不能这么做，师哥你也会这么做，替师父死，让师父多活。如果说咱们俩能给师父征寿，折我们的寿，我们也会这么办，都做不到。生死在天，富贵在命，这个东西人不可跟命争，阎王照定你三更死，什么人能留你到五更啊？该着你死的时候你就得是死啊，谁不想多活呢？这花花世界，大千的世界，尤其是师父啊，有咱们两个这个徒弟对他这么孝顺，我们的武功现在学的也是不错了，我掌握的是僵尸门的武功，你又把僵尸门交给我了，僵尸门的武学你也交给我了，甚至说你现在把僵尸门门派的镇门之宝那本书交给我了，我能看得懂学得会，我还是把僵尸门弄大。师父死那是个必然，他是到寿了，你呢就别再纠结于师父死这事儿了，行吗？好好好好，那就这么说定，我呢就不再想这事儿了，咱们到成都吧。你看你能不能乐一乐呀？你能不能笑一笑啊？你干嘛呀？好，我笑一笑，咱不提这事儿。对，师哥你这就对了，不要用你的情绪去影响别人，明白吗？你说你这一不得劲我就得陪着，你说闹心不闹心呢？再说了，一会儿咱们进的成都欢天喜地的，比方说上谁家买点什么东西，上谁家吃点饭，到哪个馆子哪个商铺往这一坐，你一愁眉苦展的，整个人这屋吃酒的人人家都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撂个脸子，谁欠你的少你的短你的，你干嘛呀？这个一满脸不高兴的，不高兴你回家坐着，你上这馆子来干什么？这地方就是花天酒地的地儿，你在这儿干嘛呀？这是他会有人这么说的。哦，好好好，我明白我明白。再说了，这事儿呢过去到这阵儿了，你就不要再这样。好，放心兄弟，不再愁了。就这么劝着，这一路之上呢，杨平这心情还过来点。那么进了成都，到了成都，成都好大呀，四川平原呐，了不得，就成都这范围是平原呐。往里溜达溜溜达达进了成都里头，这铺面很多呀，买卖家多，商号多，到这儿也就接近中午了。到这儿接近中午，俩人走得够快的。为什么呢？会武术啊，之前咱教过来了，他师傅就是草上飞的功夫，他俩能没有吗？他俩也是草上飞的功夫，这草上飞的功夫到这儿非常快，就到这儿了。到这儿找个地儿吃点饭吧。来到这儿了，就不能表现自己是个练武之人了，都显得很单纯的俩小孩儿，但是长得都非常帅气。那么相比之下呢，这杨平要比师母嫉妒恨了啊！不恨不对，阿哥不是恨，羡慕嫉妒了啊！嘿，跟你这一走，把我这光上火了，喝两杯。困了，喝两杯提提神儿。累了，喝两杯。哎，今天我高兴，喝两杯。他怎么的都能找着借口喝，只要你想喝，找什么借口这酒都能喝，你不找借口他也能喝，就想喝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哥俩要喝点酒，到这大饭庄，哎呦，富家饭庄，这饭庄好大，非常大呀。哎哥，咱们呢不找雅座，咱也不找单间，咱就找旁边临街，这二楼上临街，咱呢看看热闹好不好？好好好，二楼这窗户临的街，

要看看热闹，小哥两个就坐在这临街的窗子的旁边，往这一坐，俩人一个台子挺好的，跑堂子急忙过来，这跑堂子好几个忙，他不是一个人能干的。跑堂子过来，哟，二位少爷想吃点什么呢？给我们来两素两荤，然后呢，来一只辣的那个鸭子，就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那个这个辣干鸭，哎，对对对对对，来一只那个。啊，我们喝点酒，我们来两壶酒，好吗？好，您稍等啊。这边下去时间不大，这菜就上来了。哥，我先给你倒一杯啊，咱们俩客气啥呀？给我倒一杯干嘛？我得敬你啊，你是我哥，我要感谢您这个知遇之恩。嗨，兄弟，我对这个掌门人没兴趣，我不喜欢这东西，我知道您不喜欢呢，所以我要感谢您敬您这杯酒啊，来干。又干了这杯，我敬您第三杯酒。兄弟，这第三杯酒有什么说的吗？当然有说的了。哥感觉到你说的是完全正确，完全对。既然你这么说了，兄弟，这杯酒哥一定陪你干了，干！哥两个连干三杯，小儿俩要是放开量喝，这可是头一回，还真就是头一回。那么师傅之前也不是不让他们俩喝酒，让喝那不能过分，尤其是在师傅面前，你别滋儿咋的一口一口的咕咚咕咚的，你啥都敢整，在师傅面前他得尊重师傅，师傅在那坐着，你一杯一杯的老来，那也不行啊。所以这古时候这人讲的多，那么真的是师傅不在的，这小哥俩也撒得开，也真是能喝几杯，这酒啊就没少喝。左一壶右一壶，喝了这么三四壶，这酒俩人脸呢都泛起红云。这个杨平他把握度把握得非常准。兄弟，差不多了，我们不要再喝了。酒过量，此神经凝实不动，被奸人按算计盗去风流，知道吗？说有酒色和财气四大迷咒，许多人里面藏，莫心周游啊。这个酒这个东西，它是个迷局，喝多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不管是什么人喝多酒都走向，不管是什么人喝多酒他都磨叽。咱你看我这就磨叽了，咱就别说了啊，不多喝了，就这些。好哥，不喝了，一人来碗面。咱们来碗这个川北的麻辣面，这面好吃。好，一人来一大碗川北的麻辣面，这吃一碗面，吃碗面。把茶上来，吃完辣呀，喝点茶。就这时候，就看底下，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这人特别多，都往啊东边有一广场去了。哎，这小哥俩不知道什么意思。本来这小哥两个呢，那是来的山下看看热闹，散散心，喝点小酒。因为师傅没了，忙活了这么长时间，那有热闹肯定要看呢。哎，跑堂子，跑堂子，你来。哎呦，二位爷，什么事儿？这个我们吃完了，一会儿你给买单啊！哎，我看这人走的这么多，我跟我师哥是来看热闹的，我想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奔东边去，怎么回事儿？这是出什么大事了？还是有什么热闹可看呢？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小爷呀，这您是有所不知，今天呢，中午，就是中午到下午。是本地呀、啊，花魁大战啊，花魁大战打仗啊，啊，是打仗吗？您听我慢慢说，我说是花魁大战，不是打仗，那是干什么？干什么？这么说吧，这个所有的娱乐场所，所有的娱乐场所的姑娘都集合了，他们比美，什么玩意儿？杨平没听明白，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娱乐场所？嘿，一看你这小伙子就是个好样的，这都不懂，当然那个也不懂啊。俩小孩他能懂吗？跟你们俩说吧，你们俩是孩子，就是说，勾栏院你们懂不懂？不懂啊。嗨，那就说白话吧，妓院。这个听说过妓院呢，卖姑娘的地方。哎，男人取乐卖姑娘的地方叫妓院。每年的今天。正午在东口这儿搭一台子叫花魁大战，

0: 有这么十几家的妓院，就有他们的宝儿，就是老鸨子。老鸨子二位不懂吗？
1: 不懂啊。
0: 老鸨子就是妈妈桑，管小姐的，他叫老鸨子，叫宝儿。这个宝儿怎么写呢？是七十鸟啊，七十鸟那个宝。对啊，为什么叫这个宝呢？这个鸟啊，什么鸟它就跟什么鸟交配，焦凤跟焦凤交配，黄巧跟黄巧交配，百灵跟百灵交配，哎，什么鸟就跟什么鸟交配。而这种宝这种鸟它不行，它呢是专门跟各种鸟交配，它体大个儿大呀，它不讲究，非常不讲究。比方说这俩小巧啊，这个已经定情了，私定终身了，正等着传代的时候，他非得插一杠子跟那位一顿打，把那位叼的毛也没了，翅膀也掉了，然后他跟这母巧交配。所以这种鸟能跟七十种鸟交配，它叫宝，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就有他们带着，就在这台上把这个姑娘的所有的能量全释放一下。你会走模特步，你走模特步；会唱歌，你来来卡拉 OK， 你飙飙歌啊。你是会乐器，你来来乐器。你会什么，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前边有评委团，五了吧，师哥你别生气，师哥你别生气啊。杨平啊就想发火，你说这么露骨干啥？你别生气师哥，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就是说比赛，这种我没明白。这个跑堂呢，这种比赛是着装的。哈哈哈，那光天化日之下他能不着装吗？他还能脱个一丝不挂呀？哈哈哈，不可能穿泳装，不可能，不可能，三点式比基尼不可能。他这一说，龚青云乐了，哥你听明白了，你别上火。这种花魁比赛很好玩，咱们当看热闹呗，咱们是来玩来了，是不是？我们是来看来了，既然我们来看来了，我就不讨厌他魁不魁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咱们呢看一看好不好，咱们呢就当长知识了。师父不老说吗，走千里路读万卷书，是不是？你说百里不通风，隔道不下雨，一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咱们老家那儿就没有这风俗，我是山西，你呢是河北，没有这风俗。咱这看看回去不也能白活白活吗？我们看过花魁比赛的成都，那花魁比赛可好玩了，对不对？哎，什么样女的都有。好好，我们看看。行，看看。高，这台子不高，也就是不到一米，800左右这么高。前边呢一溜桌，桌后头坐一些长得挺怪异的这么一帮所谓的有钱人，所谓的老板。那怪异都什么样，你就那儿寻思，你就说你身边的有钱人怎么怪异，这帮人就像他，你就往那儿琢磨就可以了啊。什么嘴巴子上长痦子的啊，各式各样的吧，都在这坐着。比赛开始了，有十多家妓院，什么春香阁啊、玫瑰锁，都这个叫都是花名，叫这个你才能知道是干这个的。就是好人家孩子哪有比这个的。一会儿上来一位春香阁慧慧，这慧慧上来了，挺胖的，拿个扇子晃晃，站这摆 pose。一给分，五分下去了。五分是因为她胖，
2: 这女的太胖了。这不是唐朝啊，唐朝喜欢胖的，这时候胖她就不值钱了，所以给她分低了一点。
0: 就这么陆陆续续啊，来回的折腾，一会儿上台一个女孩。诸位，这个我得隆重介绍，她叫齐天诺，是犯官齐天野的亲妹妹，她今年18岁。哎呦，犯官齐天野有名啊，大家都一惊讶。齐天诺这姑娘今天来争花魁，大家请上演。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妲己呀，要领人马追杀姜子牙。好家伙，看来这妖精要是记了仇啊，比这人可厉害多了。他要亲自出征，把周王吓了一跳。周王一听，什么？玉妻要领旨带人马去捉拿姜尚？哎呀呀，那岂有此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呢？怎么，这玩意儿你要是带人马杀出城去，一旦有个闪腰岔气，伤风感冒，那还不得心疼死寡人吗？是啊，滚娟也解劝说，娘娘千万不可，哎，您再恨这个姜子牙，您也不能领兵去追杀。非中游魂呐，也来劝阻。哎呀，娘娘，您要御驾亲临捉拿姜尚，哎，他这恢复原形，他得把炼的那个丹呐吐出来，哎，让这个丹呢就在这琵琶上来回这么滚动。你可要知道，那玩意儿

挺伤气力呀、啊，不单伤气力，而且伤筋骨、伤神。哎，这些日子吧，妲己闹的昏头胀脑，就因为救他这姊妹，他每次半夜三更，那么哭一回琵琶精啊，他就恨一回姜子牙。所以他听说朝雷朝田没抓到这个人，那他要亲自带人去捉。天子也不让，哎，身边的这些人也都劝阻。妲己一想，那暂时便宜了他吧，我先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给我会影图形啊，贴出去布告，只要发现江上的踪影，立刻把他捉住送到宫廷来，我赏千金。妲己这一道遗旨传下来，值班的是杨任大夫。杨任一看好多人啊，忙忙叨叨出来进去，这干什么呢？他看见鲁雄了啊，老将军，哎呀，大人，你们这在忙什么呀？哎，大人您还不知道啊，怎么了？说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哦，嗨，出来一阵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哦，简直是悲悲切切呀。就这哭声啊，就是铁石人听了也得落泪呀、啊。杨任听着听着眼泪下来了，哎呀，这怎么了啊？宫廷里边怎么会出现这悲惨的哭声啊？这听着也太惨了，怎么回事？他把殿头官叫过来一问，殿头官也哭了。哎呀，大夫，您还不知道呢啊，娘娘生气了，就因为啊抓不着这个江上姜子牙，哎，娘娘在饮酒作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个宫女偷偷的抹泪，叫妲己娘娘给看见了。娘娘问他们，你们好端端的为什么哭啊？这些人呐、啊，原来都是正宫国母皇娘江娘娘身边的宫娥，他们也不怎么一时间想起了死去的江娘娘。她不是这次哭，哎，哭了多少次了，特别是皇帝和这位新上任的正宫国母皇娘，哎，一娱乐的时候，这些宫娥就想起江皇后。记得他们到宫中来那天就没见江皇后啊，有一次这么取过乐，你说这叫人多难过呀。啊，妲己一听，原来你们在想念姜皇后啊，不得了，他赶快告诉纣王，万岁，在这宫里可太危险了。纣王吓一跳，怎么了？哎呀，可不知道这宫中藏了多少弑君的狂徒，就是啊，有数不清的刺客。不，纣王闹得好紧张。玉妻，你发现了，宫中有刺客。妲己这才把这些宫娥怎么落泪，怎么想念姜皇后，把这事儿全说了。他告诉纣王，万岁，您可不要小觑这点事情啊，就几个宫娥落泪啊，他们这么思念这个姜氏，那么久而久之就要怀恨臣妾我。不是万岁您把我立为正宫了吗？那么怀恨我就想到万岁你呀、啊，这可是隐患呐、啊！哎呀，纣王一听，与其言之有理呀、啊，嘿嘿，你要不提醒寡人呐、啊？我还真就没太理会这个事儿，那你说，把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妲己想了想，把眉头一皱，银牙一咬，他给纣王出了个主意：万岁，您就在。

这儿啊，就在宫廷内啊，修一个十丈方圆的菜盆。什么叫菜盆呢？就是在这个大坑里边放上一些蛇蝎，大青蝎子眼镜蛇呀，哎，往盆里头这么一放，就是往坑里一放。随后呢，把这些个宫女啊，心怀叵测的这些个狂徒们，无论男女呀，是工人也好，是这个太监也罢，把他们就往这大坑里头这么一扔，喂蛇蝎。然后呢，您就在这菜盆旁边左侧，哎，修他一座竹林，右边呢，挖他一个大池子，里头灌满了酒。哎，以后啊，要是再有不法的宫娥才女，包括那些文武大臣，哪个再敢当面辱君啊，蛊惑圣主，祸乱朝纲，哎，就把他们肉拿起来，往那竹林上一挂，那就叫肉。

再要反对我，我就按着玉溪所说的，怎么去办呢？怎么去处置他们？好，那先把正宫、国母、皇娘、姜皇后跟前的这些宫娥才女扔在那柴盆里。哎呦，因此引起了一片哭声啊！这些宫娥才女泪流满面，跪在那儿苦苦哀告大吉：“娘娘，您就把我等金瓜祭顶，也不要把我们扔到这柴盆之中。”不，秧歌还好，这秧歌呵，大吉美滋滋的，他那狐狸舌头伸出半尺来长来，用袖子这么一挡，滋喽一下收回去了，没让纣王看见。妲己怎么这么高兴？当然了，妲己心想，只有这么做呀，我才能增加营养，要不然我为救我这个姐妹玉石琵琶，我亏大了。天天晚上，她用这个元气啊，呵护这琵琶精。你想想，她能不亏损吗？所以她要想用这些宫娥才女，哎，做补充。好，他这一补充，这些宫娥才女可遭了难了。哎呀，跪在这会儿啊，哭天喊地呀，都央告妲己呀：“娘娘，我们错了，不应该思念姜皇后。”宫娥们怎么央告也白搭呀。哎，妲己呀，就那么呲着个牙，乐呵呵的瞅着这些才女们。哎，今天他要来个赏心悦目，看看怎么把这些人。大人，您可不能去啊，您去的不是时候。为什么？您要知道，这柴盆是刚建的，很可能啊，还没扔下几个人去呢。您怎么能咱这个节骨眼去呀？您说什么，万岁他也听不进去呀。您不说还好，一说肯定惹来杀身大祸呀。这几个殿头官一番解劝呢，洋人都没听进去。杨大夫瞪着两个眼睛在这看，他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午门里外好多武士，还掺杂了一些黎民百姓啊，背着筐，挎着篓子，提了着口袋的，乱哄哄，闹嚷嚷，摩肩接踵。杨大夫一看，这哪是五朝门呢？快改成市场了！哎，你们别说了，他不让这些人说话了，这是怎么回事？点头官告诉杨任：“大夫先生，您还不知道呢，这都是送蝎子、送长虫的，挨家挨户全得上山抓长虫，山根后边，哎，找蝎子。”把洋人气坏了，他大喝一声，吩咐殿头官把午门给我关了，把这些百姓给我打发走，让他们把这蝎子拿回去炸着吃，把这长虫都放了啊，那蛇呀、龟呀，不能轻易吃，那玩意儿吃长了，它做病啊，你们知道什么呀？洋人连急带气呀，他一口气儿跑到隆德殿来。到这儿开始集中明点。纣王一听，哎，什么人在隆德殿鸣钟点的？纣王啊，哎，什么滚冕招身呐、啊？去升朝，不带了，冕旒冠也不带了，滚龙袍也不穿了。就这样，他来到隆德殿。注目一看，是杨任。啊，原来是杨爱卿啊！方才是你集中明点吗？杨任点点头，不错，万岁，正是老臣。哦，你要干什么呀？万岁，我听说万岁在宫中修了柴盆、肉林，还有酒池，国有此事。纣王哈哈一笑，嘿嘿，杨爱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寡人刚把它修好，据娘娘讲啊，这长虫蝎子还不够数，

再让朝歌城黎民百姓进献这些长虫蝎子。那已经献了一部分了，听说呀陆陆续续还在往这儿送。我正想安排一个时间叫文武大臣都来观看一番。啊呸！杨任呢狠狠地吐了一口，万岁谬矣，这还了得呀，现在我朝中有三害，宫中有一祸，主可知之。杨任急了，眼睛都红了，他说现在啊朝里头有三害，你知道吗？宫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祸端，你这个当皇上的你觉察到了吗？周王一愣，嚯，朝有三害，宫有一祸，不能回京面君呐、啊！吉凶未定，胜败难分，此为三害也。万岁，你敢当面辱君，指骂寡人，朕焉得能将耳饶恕？周王说的这会儿，他想起来了，嗯，我那菜盆还闲着呢，宫娥还没扔下去，我就先把你杨任扔在里边，然后把你的肉啊，也剩不了什么肉了，反正剩点也得挂在那竹林上，把那尸首撇在那酒池子里边。哎，你算是啊，这个三件刑罚的第一个尝试人。吩咐武士将杨任拿下。立即处死是以儆效尤啊！杨任哈哈大笑，一抬手啪把帽子打掉了。这上大夫不做了，他大瞪着两个眼瞅着皇上。纣王机灵打个冷战，他看杨任这眼神呐、啊、非常可怕，这然后刀取二目。杨任望着眼前这两把钢刀啊，他冷笑了一声，挖掉我杨任一双眼睛算得了什么啊，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也挽救不了殷商的江山呐、啊！他叹了一口气，天哪，一股怨气是直冲霄汉。这股怨气惊动了一位大仙呐、啊，这位大仙是谁呀、啊？青龙伏龙山紫阳洞的洞主清虚道德真大夫，双睛已经被挖掉了，他疼死在殿前呢。就在这一瞬间，忽然龙德殿前起了一阵大风，这阵风刮得多邪性，既不是狂风也不是旋风，而且风中还带着一股子香气，刮得人一个歪斜来回直晃。一眨眼的功夫，风住沉袭了。哎，殿前武士全吓懵了，怎么了？再看杨任大夫不见了。一阵大风刮过去，上大夫杨任不见了，任大夫给刮没了。我的个天哪！这些殿头官互相看了看，心说这宫里可出了邪了，咱可得加点小心呐、啊。这要是刮一阵风就不见人，你说这多可怕呀，这事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来股子风要把寡人刮没了怎么办呢？他派人四下找，那上哪儿找去啊？黄金力士已经把杨任大夫给背到了清虚山紫阳洞，放到了老真人清虚道的真君的面前。老真君一看，哎，杨任还没醒过来呢，满面是血呀，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把双目给取下了。阴寿啊阴寿，让童子拧过两个手巾来给杨任把脸上的血迹擦干净。

然后呢，老真君又念了几句咒语，喊了这么一声，杨震还不挺身站起，更待何时啊？随着真君这句话，呼的一下，杨震站起来。这时啊，杨震就觉得两太阳穴有点发鼓，哎呦，这眼睛发胀，只听嘎巴这么一声，噌的一下，哎，有姐杨震这眼眶子里边啊，伸出两只小手来，每个手的掌心呐、有一只眼睛，哎呦，这双眼睛啊，是明亮亮、水汪汪、亮晶晶啊。这俩眼睛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如果杨震一抬头，可以直望33层天的斗牛宫，能看到老子那大门那儿；他要往下一看，能看下去18层，就地下18层啊！啊，那能看哪儿去？大概能看到，五殿阎君那儿去。现在杨震这双眼睛，那称得起是上观天庭，下看地府啊！甭管隔多远，万水千山，只要他把小手张开，大洋彼岸摔扑克牌，他能看出勾嘎的 K 来，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一点不夸张啊！杨震呐、他是封神榜上的执年太岁呀、哎呦！杨震又打量打量他面前站着的这位清虚道的真君，弟子我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真君跟他这么一说，是我把你救上山来的。哎呀，杨震扑通跪倒了，跪在那儿不起来了。哈、他谢过清虚道的真君救命之恩，您就是弟子我再生父母，您就是我的恩师啊。老真君笑了，我正想收你作为弟子。呵，杨震规规矩矩的给清虚道的真君磕了3个头，从此这位上大夫杨震就在紫阳洞这儿跟老真君学生道了。杨震呐、可超凡脱俗了，他听老真君给他这么一讲，哎呦，杨震呢，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他听了一个津津有味，他这才知道是周氏当兴，周朝当灭。不久的，他有一位师叔叫姜尚、姜子牙，要金台拜帅，到那时师父就把他打发下山去，让他在姜元帅马前去听令。哎呦，杨震着急呀、他恨不得马上就下山，一步就赶到姜尚的面前去会会这位师叔。那不行啊，怎么清虚道的真君告诉他，你道业未成啊，需要安下心来，要在紫阳洞这刻苦学练，早晚有一天会见到你家师叔姜子牙。老真君几句话，说的杨震呐、踏实多了。虽然踏实了，他还想念呐、那位姜尚、姜子牙。那位姜先生哪儿去了？姜先生离开宋家庄不是走了吗？他想上哪儿啊？他想去投奔西岐，那凤鸣岐山真主出现。姜子牙这时他才明白过来，明白什么？说火烧琵琶精之后啊，我就不应该啊接受这个下大夫什么青天剑，应该说把那妖怪烧完之后我摸头就走，这是自己一时的大意，怎么能够在昏君纣王跟前称臣呢？现在子牙呀想通了，明白了，我必须远走高飞，

要想奔西岐，必须得过五关。过关之后啊，还有好长一段路程呢，才能到西岐城。子牙紧赶慢赶，赶到了临潼关。他来到关前，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子牙一愣啊，怎么了？只见那个大道两旁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呐、啊，男女老少，都是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困苦不堪呐、啊。哎呀！子牙粗略的这么一看，大概也有千八百人。哎呀，你们这是在这做什么呀？子牙走到近前一问，哎呦，百姓之中有不少人认识姜子牙，在朝歌城见过他。哎呦，姜先生，您怎么来了？子牙一听哈，我这是想出关。你们大家因何至此啊？百姓来到姜子牙的跟前，向他哭诉一番。这一说呀，把子牙给气坏了，真有点让人七窍生烟呢、啊。怎么回事？这个纣王啊，是昏透了顶了。他不是听妲己，您就可以在这露台之上酒会仙人呐、啊，这句话说的纣王心花怒放啊！哦，玉器，只要把露台修好，你就能把天上的神仙请下来。妲己点头，那是自然呐、啊，臣妾，我绝对办得到。哎呦，纣王乐不可支，怎么？如果我又能在这个露台之上会神仙，那起码寡人也是半仙之体了啊！太好了，他就跟这妲己商量，商量什么？那由谁来督造这个工程啊？妲己一听，万岁不必着急，待臣妾我想一想。哎，说完之后啊，妲己就跟费仲游魂商量。费仲游魂一听，哎呀！娘娘千岁，这是小事一段，何足挂齿？别说造一座露台，十座八座又有何妨？我们向您推荐一位，谁呀？北伯侯崇侯虎。您看咱这宫廷里边那些高大建筑没有，包括那座摘星楼，那都是啊这位崇侯爷所造，您就啊委派他，保您和天子满意。哎呦，妲己一听好，那就传旨，选崇侯虎进京。崇侯虎啊，接到旨意之后，连夜赶到朝歌城。他见着费仲幽魂，那是千恩万谢，带来了重礼呀。费仲幽魂、崇侯虎啊，这仨人就操办起来了。这崇侯虎可是狠头的呀，他接到圣旨以后，自己督造这个露台，他亲自率领武士围着这朝歌城转了三圈，贴出布告去晓谕军民，说天子要在宫中建造露台会神仙，这可是一宗无比大的大事，所以呢应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哎，那么三丁抽二，你这有三个人不是，家里出来俩，二丁抽一啊，有俩出来一个，一个一个，让他们这一折腾，那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三三五五，三五十人，来成群结队的逃离朝歌城，远奔他乡去求生啊！今天姜子牙在临潼关这儿见到这些百姓，那就是从朝歌城跑出来的。子牙问

他的。那列位怎么待在这儿啊？怎么这露天地儿啊？既不遮风也不挡雨呀！嗨，百姓一听，泪流满面。江先生，哪还顾得上什么风雨呀？现在呀，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那还是小事。我们出不了关呢。临潼关守将张凤，他不放我们出去。我们已经在关前跪哭了三天了，他都不发这个慈悲。江先生，您来，您能不能为我们说说情啊？说到这儿，声泪俱下。哎呀，真让人惨不忍闻，惨不忍睹啊！子牙把面前的几位老人扶起来，大家都不要哭了啊！江上不才，我到关上去求一求这位总兵大帅，让他打开城门，把各位送出临潼关，你们看如何呀？哎呀，大家一听啊，那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姜子牙好了。子牙收拾了收拾，来到帅府前，弹嗦一声，门上哪位在？出来一个中军官，上下打量打量姜子牙，一看眼前这个老者是道家打扮，斜肩带背，背着一个黄布的小包裹。中军官一愣，你有什么事啊？劳驾您到里面通禀一声，就说外面有下大夫江上求见总兵大帅。哦，你在此稍候。说完了，中军官进来了，来到书房，这一回话，张凤正在这儿啊，一边喝着茶，一边在看一张图画。他听中军官这么一说，张凤一愣，什么人？下大夫江上？嘿。张凤看了看自己眼前这张图，这图是由朝歌传过来的，皇帝呀下旨要捉拿这个江上，说他当面辱君，罪不当赦呀，应当凌迟处死，就是说把他剐喽。这图像刚传到我这儿来，我准备照着他画个三张五张的张贴出去。哎，这倒好，还没等往外贴，本人来了。张凤唰把这图像卷起来，往旁边一放。你请他进来。遵命。中军官出去把姜子牙带进来了。子牙一见张凤，还没看见。看老帅张凤，嚯，70多岁年纪了。但是呢，精神头特足，二目炯炯有神。张凤也在打量他，一看这姜子牙下大夫，怎么这打扮儿，跟出家道人一样。姜先生请坐。哎呀，大人在此，焉有我的座位，不要客气，坐起来好讲话。歇坐，文宾主落座了。哎，到此，我看关前有这么多逃难的百姓，他们在朝歌城已经活不下去了。希望总兵大帅呢，网开一面，发一发慈悲之心，您打开城关，叫这些百姓逃生去吧。总兵张凤点了点头，原来江先生是来游说老夫。那倒不敢。我知道您镇守边关十分辛劳，恐怕朝廷里边的事儿，将军也不见得尽知啊。我这只是跟您简单介绍了介绍。张凤冷笑一声，江上

冲撞天子，听说当面辱君就是你，天子要把你处死，你侥幸逃生了，你不赶快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大不大让来到我的临潼关，还为百姓说情，你看看这是什么，唰啦把那张图像打开了，这刚刚由朝歌传过来的这张图，画影图形，天子还在捉拿你，我本当啊把你绳捆锁绑送往京师，不过你家张将军从来不做乘人之危的事情，你不是说网开一面吗，我先给你开一面啊，放过你这一次，你要是再敢在我跟前胡言乱语，我可把你打入囚车送往朝歌。说到这儿，张峰你回头吩咐武士把他给我轰出去。这张凤还真不错，哎，愣把这姜子牙由大帅府给赶出来了，还真没把他抓起来。哎呀，姜子牙站在帅府门前，这心里呀、啊、不是个滋味，也特别矛盾。你说张凤不好吧，哎，他对我倒是挺客气，一见面没把我逮起来，感情我那图像还在他那帅案上放着呢，抓不抓我这倒没什么，那些可怜的百姓怎么办呢？子牙一着急，他腾的一下一跺脚，有了，今夜三更我要把这些百姓送出临潼关。姜子牙让临潼主帅张凤给碰回来了，张凤对他挺客气，说是我把你呀、啊、没逮起来就算很不错了，至于放那些百姓根本不可能，你趁早给我走算了，抓他干什么呀，再说这些百姓，张凤将军知道这些百姓啊很难很苦，但有一样，这玩意儿扇门难开扇门难闭呀、啊、如果这些逃难百姓到我这儿，我要把城门大开，一传十十传百，朝歌城的百姓全从这条道跑，那我也担当不起呀、啊、按道理讲也应该把这些百姓抓起来送回朝歌，张凤也没这么做，那成不成的都是大伙得有个交代呀、啊，子牙这一回来，嚯，百姓立刻呀就把这位姜先生给围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呀都问张总兵能不能放我们。嗨，子牙叹了口气，不用说放大家了，连我都差点抓起来呀。他把这个经过跟大家伙这么一学，老百姓又都哭了，那我们就困死在关前吗？子牙一看都别着急，哎，现在啊我跟大家讲，谁赌也够呛，等到夜至二更，子牙呀把这些百姓都在这儿忍着，等到夜至三更，子牙一伸手由怀里掏出一块手帕，就那小手绢往地上这么一铺，让这些百姓上来，大伙儿这么一看差点热闹，就这么个小手绢一脚就给踩没了啊，就给搓搓了，这么些人上去那能行吗？后边那给前面这来一拳，你哪那么些废话，让你上就上吧，这也伤那也伤，你觉得奇怪不奇怪，这手绢啊无边无夜是越来越大，这八九百人呐、啊、一眨眼的功夫都站在这手绢上了。只见子牙冲昆仑方向大拜了八拜，他祷告了一番，求老师助他一臂之力，我要把这些可怜的百姓渡出临潼关，就是给渡出武关呢、啊、然后他告诉大家把双肩给我闭起来，一个人不许讲话，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把眼睛闭上，

子牙这一番咒语念过之后，这些百姓就觉得耳边生风，飘飘荡荡起来了。好家伙，空中客车七四七比七四七还宽敞，这不得了啊，我们都到了半悬空了。哎呀，离地有多高啊？多高？12000米以上啊。这些百姓就觉得耳边的这风声是越刮越猛啊，他们不知道，敢听子牙运用这法术把这八九百号百姓给运出了临潼关，过了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天光大亮，百姓们轻飘飘的落在了首阳山前。大家这眼睛还都闭着呢，眼睛虽然闭着，可是你抓着我，我拽着你呀，有的紧紧的抱在一起，谁敢睁眼？睁眼掉下去那不完了吗？子牙看了看，这才喊叫一声，大家可以睁开双睛看一看了。这时大家才把眼睁开，子牙一抬手，唰啦一下把那小手绢收回去了。众百姓抬头再看就全傻了，怎么了？哎呦，感情这儿就是西岐地界的首阳山呢、啊、好漂亮的去处啊，首阳山风景宜人，抬头看首阳山的天是明亮亮的天呐、啊、哎呦，大家心花怒放，一起跪倒谢过这位江先生。子牙摆了摆手，你们大家呀找出几个啊城头的人来，找几位年长的啊到前面去跟当地官员打个招呼，你们到西岐好立命安身。百姓们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江先生好了，大家希望江先生和他们一块儿走。子牙摆了摆手，不不不，我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啊，我自有去处，以后肯定有人会来找我呀。大家和这位江先生是洒泪而别，子牙呢隐居到了潘溪。子牙上潘溪干嘛去了？钓鱼去了。这些百姓啊就不知道其中的玄妙了，大家千恩万谢的拜别了江上，就来到了西岐城，选了几位年长的代表去求见散宜生大夫。散大夫大吃了一惊啊，他十分热情的接待了这些人，简单的把这些人安置了一下。散大夫赶忙来禀报大公子伯邑考，西伯侯啊进京面君，不是让纣王给扣起来了吗？软禁在了有里，已经7年了。西伯侯走的时候有过安排，自己走后西岐一切事务交给大公子主持安排。同时呢，这个伯邑考有他的弟弟姬发协助，那么外事不决可以问大将南宫阔，内事不决可以问上大夫散宜生。伯邑考今天听散大夫这么一说，说起朝歌讨来这么多的百姓，哎呀，伯邑考当时啊站起来了，他告诉散大夫，你可赶快安排，哎，不要缺待了这些百姓。但大夫一听，那我怎么敢呢？我是禀明大公子您一声，我已经呢做了一些安排，禀明您之后呢，我再继续去安置。伯邑考嘱咐，想和你商量。散宜生一听，公子有事，您就请讲当面吧。我想啊，到京师替父赎罪。父亲西伯侯已经走了。

七年了，要说那个该回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音信。侯家千岁走的时候一再嘱咐，不让咱们去干扰他、打扰他，也不让咱们派人去看望他。可是做子女的，这心怎么能放得下来呢？我是朝思暮想啊，想念父亲西伯侯。 三医生点点头，大公子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是啊，那你说我该不该去看望看望侯家千岁？三医生有点为难，他劝慰了几句，说希望大公子能安下心来啊，再等待一个时期。我想啊，侯家千岁很快就能回到西岐。 伯邑考听不进去，散大夫这一劝他呀，只见大公子伯邑考是眼泪汪汪。那么要是再劝几句呢，公子眼泪就掉下来。看来想父亲，那已经是痛心疾首，坐卧不安了。你说他身为长子，他怎么能不惦念父亲西伯侯呢？ 这不是一天两天呢，屈指算来，七载的光景。父子没有见面，不知道父亲现在怎么样了，身体如何，还是让皇帝给关押起来了，还是流放到什么地方？这真让人放心不下呀！不单伯邑考一个人思念，连伯邑考大公子的母亲，以及。 他这90多个兄弟都在想念西伯侯，三医生也不好再拦阻。他呀，告诉伯邑考，您先暂忍一二日，待我跟群臣商议商议。三医生跟大家这么一商议，大伙一听，大公子这个孝心可敬啊！既是这样，那就让他去一趟吧。 但是要嘱咐公子，到了朝歌城见着千岁也好，见不着也好，那么您去到了，那么早晚西伯侯能知道，您这孝心呢也算尽到了，可不要再朝歌耽搁，您及早返回西岐。如果您去的时间一长，那我们大家也放心不下呀。还有些话，散医生大夫。 不能往下再说了，还有些什么话，就是说呀，京师那个地方不可久留啊。那纣王现在他已经昏庸无道了，他头脑昏了，就听妲己一个人的话，还有那个费仲幽魂，您在那儿紧贼一耽搁，那可是多有不便。一旦出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向千岁交代？ 虽然散大夫没说这些话，但是大公子已经看出来了。他告诉散医生大夫，只管放心。各位卿家都不要惦念，我一定按着千岁嘱咐，规规矩矩的到那儿去朝拜天子。天子要是能见我一面，那真是西岐万民之幸。 也是我伯邑考之幸，我想呢，不能这样空手前往。我要把西岐，众国的国宝，带进朝歌，献与天子，算是对父亲赎罪，表达一点心意。他要带三宝进京，这三宝都是什么呀？可不得了，有一台如意车。 这辆车只要往上一坐，不用啊，人拉马拽，你坐在上边，只要是一马心猿一动，这么一响，上哪儿去？这车呀，就溜达去了。是不是卫星指挥、电脑操纵啊？那时候科学呀，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呢。反正啊，这台车挺特别。 第二件宝呢是醒酒毯。
说这人要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只要往这毯子上这么一躺，若木下的钟点用不了两分钟，嘣一下子蹦起来，就像一滴酒没进一样，接茬坐那儿喝。第三件宝呢，那就更贵重了，是一只白猿，是个动物啊。这白猿有什么出奇地方？哎，这白猿可了不得。这只白猿呢，是能歌善舞，既会唱也会跳，而且什么唱法他都掌握。不管你懂不懂音乐，只要听这白猿一唱，就能把你唱得如醉如痴。白猿唱出来那声音就十分醉人，十分动听啊。众文武都眼巴巴瞅着，真舍不得叫公子把这三宝带走，可这是为了给千岁赎罪，也不好拦阻。伯邑考公子辞别了母亲，又嘱咐二弟姬发一番话，让他好好理政，善待百姓啊。随后到十里长亭，众文武都聚在这里给大公子践行。公子拜托文武要把稀奇的事情料理好，带我去朝歌拜见君主，替父赎罪，要能够和父亲一起回归稀奇啊，这乃我之愿也啊。那么喝完酒之后，大公子上马登城了，前面高挑两杆大旗，旗上写的什么呀？西岐伯邑考进京替父赎罪。每到一处啊，率韩荣十里，不孝之子伯邑考为父赎罪啊，进京拜见天子。那么请大帅能让一条路走。韩荣一听，哎呀，公子说的是哪里话来啊？公子孝心青天可见，韩荣特地前来出城迎接你。说着把伯邑考接进城中，给公子洗尘，然后送伯邑考上路。每到一关都是这样。当来到朝歌城，没进馆驿，伯邑考先得到比干府拜见比干。家人一报，比干亲自接出来了。到了门前一看，伯邑考浑身素缟，请罪吗？啊，穿白带素。他一见比干，上前十大礼。伯邑考啊，首先向比干道谢，在此替父领罪，就是说放回我父亲，把我压在这儿行不行？比干丞相双手把大公子给搀扶起来了。公子孝心苍天可见呐，你只管放心，老夫一定上朝中门，此处不是讲话所在，随我来。收挽着手，比干把大公子让到府中，然后派管家出去，说是把这个公子伯邑考带来的人先安排在驿馆之中，明日一早我陪公子进宫面君，不去则已，这一去伯邑考惹来了杀身的大祸。伯邑考进宫替父赎罪，按说呢，大公子伯邑考不应该来呀。西伯侯姬昌在离开西岐城的时候，是再三嘱咐伯邑考，说我有七年呢，被秋之灾，你们呢，千万，不要去看我。不但你们不能去，就这一兵一卒，也不要往朝歌那边派。说我们不去打发个人探寻探寻吧，
这都不行。

说等我灾出难满之时，我自然就回到家里来了。伯邑考没听父亲这番教诲，也不是完全没听，已经等了7年了，还要音信。伯邑考实在呀，放心不下，所以他这才到朝歌来替父赎罪。他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啊，把父亲西伯侯放回去，哎，让我们这个西岐城的官员百姓啊，哎，见一见我这位父亲。那么其他的事呢，如果说他罪还没满，那我就替他在这儿领罪。简单说吧，就是把我父亲放了，把我押起来，他是这么个目的来的。那么一见比干丞相，比干丞相很感动。在当时啊，也就是说殷纣时代吧，不论是这个满朝文武还是800诸侯，那么人人都知道西伯侯姬昌西前有一位大孝子，那就是伯邑考。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比干告诉伯邑考说，公子此番远道而来啊，替父赎罪，孝心可见呐。

动动本。但得一看啊，只要比干丞相职权范围之内能够处置的，大笔一挥处理了就完了。反正皇上也不上朝，哎，你锦泽这个集中明点他还烦，现在还没法集了，怎么连终点呢他都给化了？这我烦总敲这玩意儿催他，所以呢比干呢隔三差五的就来看看。哎，这个殿头官呢内侍臣呢也都不太理会，哎，见着之后呢就跟老丞相打个招呼。今天一看丞相直接往里走，大伙就知道肯定有事儿。他来到了寿仙宫面见纣王。哎，纣王啊乐了，他怎么高兴了？皇叔，这就对了，哥们，您是我的皇叔啊，啊，您想想，您是我皇父的弟弟，那能跟他们别人一样吗？再说您现在啊是百官之首，官居首相，有事儿就应该到这儿来呀，跟我打个招呼。其实再进一步说呀，您要陪着我啊，下下棋，听听曲儿，哎，看看舞，陪着我玩玩，那不比费仲游魂强啊？可是您不善于呀、啊、娱乐，这不行。怎么，这天天板起面孔就知道这工作，这多累呀、啊！这个，你看今儿个我也没召见你，自己就来了。看来啊，寡人把这个钟啊点呐、啊，把它化了就对了，省得敲那玩意儿叮当的烦人巴拉的。啊，这行。皇叔来见朕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比干暗自叹口气呀、啊，怎么了？不容易，今天万岁啊，能有个笑模样。比干一五一十就把伯邑考替父赎罪啊，献宝进京，把这事儿全说了。当然呢，也得夸赞伯邑考几句，说他是这个西伯侯贤侯姬昌的一个孝子。可谓父贤子孝啊，哎，确切点说，那么朝廷上下对这位伯邑考公子都很尊重，那么希望万岁呢能见他一面，哎，那么以慰呢其子之心，就是伯邑考公子这份孝心吧。皇上您多忙，您也得抽出点功夫来来见见伯邑考。纣王一听，哦，还有什么事儿？哦，对了，万岁，他进贡三宝，这玩意不能不说呀。哎，丞相就把这三宝介绍介绍。嚯，听得纣王眉飞色舞。哎呀，纣王心想，寡人正为这事儿发愁，一上哪儿去得先吩咐，吩咐完了之后。啊，前呼后拥，搀扶着我上辇，这一上辇还得跪下十多个太监，我得死着他们的后背，蹬着他们的脖子上这个辇，上去之后到了地方还得呀、啊，这样，走下这个辇来，你说这多么麻烦的这个啊！幸亏寡人我不会过人呐、啊，要不然的话，说不定哪天就把脚脖子崴了。今天呢，伯邑考为父赎罪，送来了个卫车，说往上一坐，不用吩咐，只要这么一想，哎，可以任由东西，妙啊妙！啊，有行有产，嗨，寡人呐、啊，正在向费仲游魂问计，问什么计？就说喝多了、喝晕了、喝醉了之后，怎么能够一眨眼的功夫清醒过来接茬喝，有没有这样的良方啊妙药呢？把费仲游魂给愁的呀，脑袋都绿了，也没想出什么一个好方子来。现在有这么块毯子，寡人可以把它整天披在身上。听到这儿，比干差点乐了，心说我们这位皇帝是晕了，

怎么了？您是一朝天子啊，整天滚冕加身，您外边披这么条毯子，再弄块单子把头包上，这种族不变了吗？比干乐了，哎，纣王更高兴了。你看，我这两句话打动了我家皇叔。啊，比干，你因何发笑？比干没法跟他解释，臣遵旨，只能说遵旨了。哎，赶快出去，派人到驿馆把大公子伯邑考给找来。伯邑考在罗德殿见驾，他是浑身缟素。缟素啊，就是由头上到脚下，那都是白的，穿的戴的，一色白啊。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赎罪的表现。伯邑考称自己为犯臣之子，就是父亲犯了罪了，冲撞天子了。要说那至于吗？可那时候就那年头啊，啊，奴隶制比奴隶制还奴隶，那么一种年头，没有理可讲。伯邑考三跪九叩，山呼万岁，首先谢过纣王天子对其父不斩之恩，说自己父亲犯了弥天大罪啊，冲撞天子，罪不容诛，万岁能开天地之鸿恩，饶恕其一命，那么我们皆是父子，感恩戴德万岁，世世代代没齿难忘浩大的皇恩。纣王点了点头，这几句话说的纣王挺高兴。这个娃娃还算明白事儿。当时传旨叫伯邑考平身，哎，站起来吧，到近前来，寡人要看看你。伯邑考一步一个头，跪倒在龙书案前。邑考平身讲话。又传一诏旨啊，伯邑考不敢站起来啊，怕触怒皇帝。在旁边站着的比干直着急，心里说：“大公子，哎，你是最讲礼法的一个人，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呐，啊！可但是大公子啊，您得挑挑场合啊。现在万岁传旨让你起来，你总在那儿跪着一会儿，皇上生气了，他说你抗旨不遵，这不麻烦了吗？”恰巧这时，大公子在偷看比干。比干急忙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伯邑考赶快站起来，低头垂手，就往龙书案前这一站，那可真是笔直啊，规规矩矩的站着。纣王一看，嗨，伯邑考，既然是进京替父赎罪，来面见寡人，你怎么不抬头啊？伯邑考赶忙回奏万岁，犯臣子不敢抬头啊，负罪在身，怎敢正面国君？我怎么敢给您个正脸，就这么瞅您，那还了得？纣王一听，伯邑考，既来到寡人的面前，就不要过于拘泥于礼法，抬起头来，遵旨。大公子慢慢把头抬起来了，虽然抬起头来了，但是他是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呐，他也不敢打量纣王。纣王注目一看，伯邑考啊，不由得暗自一惊啊，怎么了？哎呀，这个大公子伯邑考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哎呦，男丞女相，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男丞女相是必有贵样。
什么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啊，用这几句话来描述伯邑考，那有点太俗了，哎，也太有点泛泛了。这伯邑考可太美了，这位大公子啊，长得是个想象中的美。哎，不论他的身高、胖瘦，啊，鼻子、眉毛、耳朵、眼，有一个漂亮的儿子，是他的长子，叫伯邑考。此人生的是俊美无双啊，啊，不单单长得好看，文采还过人。听说是啊，也不是哪年哪月，有一路诸侯举办了一次美女大赛。哎，伯邑考好奇去了一趟，他一登台，把那些美女全吓跑了。妲己不信，天下真有这样的美男子吗？今天要不是说伯邑考见驾，妲己还在那睡懒觉呢，她不想起来。正因为是这位大公子，所以他才简单梳洗打扮了一番，站在龙帘后边要看一眼伯邑考。他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和纣王来了个同病相怜。怎么和纣王同病相怜了？当时妲己这个感觉，就是一看伯邑考这感觉，就像纣王进香啊，那个风吹佛帘，露出来女娲圣像。哎，当时纣王那个心态，当时妲己就觉得自己啊，太阳穴鼓了，眼睛鼓了，脖子硬了，腿肚子在转筋，浑身呐、发热，俩手冰凉。他傻了，让这位伯邑考大公子把这位正宫国母皇娘给美傻了。妲己看着看着，磨头就走，二次来到他的梳妆台前，往这儿一坐。他面对着那风魔图的古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住的打量端详自己。看着看着，妲己眼泪差点淌下来呀、怎么了？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着方才的伯邑考，自己没法跟人家比呀，那真是黯然失色哟。妲己才看出来自己长得怎么这么寒碜，这皮肤怎么这么粗糙。人家伯邑考要是一块美玉，那自己呀、就是河边的一块黑石头。人家伯邑考是一轮明月，那自己就是一盏油灯啊。如果说伯邑考是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那自己呀、就是在沙滩里滚过来滚过去的玻璃球，干嘛单在沙滩里滚呢？那沙滩里轱辘长喽，那玻璃球不是麻麻咧咧，齁难看吗？自己就是这颗球，哎呀，他的头，梳了个样子他不满意，拆了重新梳，折腾了，老大半天，他打扮完了，滚圈帮着给他找出来了凤袄啊，凤冠霞帔，这么说吧，是那好看的现货的，妲己觉得呀，哎，那是最美的那些东西，他都往身上改了。嚯，由头上至脚下收拾的简直是魂佩叮当，一走路啊闪闪发光，嘁哩咔嚓，浑身上下哪儿都响。他让滚娟高挑龙帘，妲己轻移帘布，打里边溜达出来。王纣王身边一站，轻轻的叫了一声万岁。纣王回头一看呐、差点从这龙椅上出溜下去。怎么了？把纣王吓一跳。哎呀，我这个子童这怎么了？今儿怎么这样的打扮啊？

纣王觉得比第一次啊自己呀、啊、先看妲己时候还要美上十分。纣王心想啊，子同，这是为我捯饬的。其实纣王误会了，妲己为你还至于下这么大的功夫吗？人家为的是大公子伯邑考，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嘛。他要啊，让伯邑考见识见识妲己娘娘是世间最美的美女。妲己瞅着伯邑考微微一笑，他问纣王万岁，这就是西伯侯长子伯邑考啊。纣王点头称是，子同，你没见过他吧？啊，伯邑考，过来过来，见过娘娘千岁。伯邑考二次跪倒，口称娘娘，范臣子伯邑考叩见。哎呀，妲己瞅着有点心疼啊，怎么回事？他看伯邑考长得这么好看，这嫩骨子嫩肉的，一会儿一跪下，这是何必呢？啊！哎呀，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万岁！你就赐给伯邑考一只绣墩，叫他坐会儿吧。子通言之有理，哎，快赐座。哎呦，把伯邑考吓得浑身里抖，体似筛糠。范臣子伯邑考怎敢在万岁和郑国国母皇娘面前落座呀？伯邑考心想，连当朝首相比干都在那儿站着呢，这儿哪有我的座位？范臣子天胆不敢，谢万岁隆恩。谢恩的同时是以头触地呀、啊，嘣嘣都磕响头了。哎呦，妲己瞅着这心疼啊，心说你看这个小傻瓜，我好心好意赐他个座位，他倒跪在那儿不起来了。妲己一着急，他急中生智，他忽然想起来。他听说伯邑考弹琴弹得最好，他给纣王提议，是不是让公子伯邑考在万岁面前弹上一曲，以使万岁是赏心悦目？妲己心说，借这机会，哎，我好让伯邑考啊坐在那会儿弹弹琴，他也好休息休息。纣王一听，言之有理。啊，看琴伺候。

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

躺在你家里，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幽灵的都很痛，大头今天星星很多，看不见你的夜空。

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飞机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

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表示，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强调，中国将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
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0: 重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
1: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
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

0: 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3: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4: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3: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4: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3: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5: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3: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

0: 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不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1: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2: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路面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老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梅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丰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3: 会议强调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 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整改。

0: 实现，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1: 新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2: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一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
5: 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0: 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

您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